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出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我市开展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宣传活动。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2: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1: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2: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1: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3: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1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1: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4: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我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1: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近。

0: 将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1: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0: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0: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3: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0: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3: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0: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3: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2: 日前，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市民陈女士因为孩子个子小，一直很烦恼。听说海派中医严勤林教授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坐诊，他赶紧带着小孩前来预约就诊。
4: 那刚才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他这个医生确实很细心，能够很全方面的能够顾及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状况。那配的药方啊，也目前是感觉很全面的这种。
0: 据了解，严前林是海派中医严氏内科第3代传承人，师承其父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5: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

0: 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延伸内科呢，才知道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
1: 本次合作既补强晋江中医专科门诊，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严勤林教授带领专家团队，将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留在晋江，惠及更多群众。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欢迎回来。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1: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事科、福晋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新塘实验小学、内坑实验小学2所新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2: 16号上午，侨生中学承七指荣光赴万里前程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书镇体育馆举行，800余名高三学子在老师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
1: 当天上午8:30，典礼拉开帷幕。校长吴健康寄语毕业生，希望学子带着勤诚礼爱的校训与人和成功的校魂，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随后，校领导依次为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表彰优秀毕业生。家委会长、学生代表向学校捐赠毕业礼物，学生代表向高三全体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献花，感谢他们3年来的辛勤付出。
3: 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然后他们终于要毕业了，我觉得跟他们一起成长很开心，也很幸福，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够一切顺利，加油。
4: 刚开始是希望说，哎呀，带得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早点毕业吧。但真的到了快毕业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张张熟悉的脸，我觉得说很想跟他们再待一会儿，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他们说，要不然我们早点过来吧，在这边拍拍照抱一抱，祝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鹏程万里，一路高歌。
1: 就要离开熟悉的校园，学生们满是不舍，他们或拥抱告别，或合影留念，想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
5: 就是记录之后，然后可能你10多年之后，或者说50多年之后，然后你再回头再看，会感觉一切都就挺有意义的，因为你把这一刻的瞬间给珍藏下来了。
6: 毕业当然会很开心，但是也会不舍，毕竟是告别了高中3年。确实，以前那种辛苦的日子是历历在目吧。看到老师的话，也会有点想哭的，就是舍不得大家。以后不常见的话，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工作顺心点，然后大家也能过得快快乐乐，少点焦虑啥的。
1: 活动还举行高三战旗交接和校友树揭牌仪式。带着母校的祝福，这群年轻人即将奔赴各自的星辰大海。
2: 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了解到，经过1个多月的休假，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已悉数回到球队，开启了夏训。
7: 16日上午，在寻星奥林春天训练馆，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在教练员的带领下进行力量和投篮训练。 虽然休赛期有一个多月，但球员都保持

0: 持系统的训练，展现出良好的状态。
1: 就保持了，身体挺好的呀，休息了就很好。
0: 目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除了邹阳、刘金宇、杨希浩、冯明珍外，其他人员均已归队。按照球队夏训的计划，目前以恢复性训练为主，随后逐步增加技战术训练。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最终排在联赛第14名，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夏训及新赛季，球员们希望能以最佳的状态帮助球队在新赛季走得更远。
1: 对我自己的身体和就还是投篮吧，身体包括防守啊，还有体能啊，进攻就是以投篮为主。
0: 近日，在陈代镇花亭口村，一男子在河边行走时不慎失足落水，附近群众见状后立即帮忙报警求救。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无力挣扎，整个人漂浮在水面上，身体十分虚弱，救援迫在眉睫。
2: 他是喝麻了是不是？
3: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喝麻了，喘一下气吧。
0: 经勘查，一名消防员迅速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腰绑救援绳索，下河营救。
2: 就在腋下那边，对，往上拉一点，对，腋下。
0: 消防员帮该男子系好救援绳索后，协助岸上人员把他拉上岸边。
4: 1、2、3。
0: 男子成功获救后，120急救人员立即对他进行检查，发现他仍口吐白沫，眼皮跳动，尚有生命体征，随后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疑因醉酒失足坠河，所幸路人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救。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报喜不

泳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万岁！饮酒万岁，甲昏娘。前者是五祖郎金发剑，那笑傲江山。谁在红颜一笑，国地另有欢龙挂旗。我负连理画家，素有点样行作，红人第一片拥有。就是。

0: 用火烈剑来比气。老将军不会讲用剑来斗你用之才，
1: 剑来斗你用之才。
0: 老将军，我虽风流先锋，为你加油操练，还得出剑。
2: 遵命，
0: 来拜个先锋剑。
2: 行。

0: 进来。
1: 是。有请老兵。
0: 台湾保佑在地上。

0: 路边是你，你有何多次？
1: 哎呀，你耶稣回答是的，别杀小姐你来打嘴呀，为么？
0: 哎呀，咋你怀有心意呐？
1: 更可恨的是，因为东大加山，今朝你亲自家你要宰，好你皮当啊！罗汉救起子干啦，哥呀，干啦就留在沙小姐身边，你后边再坐骑搭手。因此罗汉与沙小姐相遇，将干啦送到哥呀身边，风波安全啦。
0: 可恨，可。

我落弯，我便连麦退水，一路奔波落苦功过，请受我父子一

0: 堂里去。
1: 哎呀，万岁！假万岁，稳坐不久，回到家乡去听说理论。
2: 大将东进，我的将有见识，怎能放了你？

进行

0: 那有问此言理，罗家今晚该为何用？
1: 女里所设心计，和车人借龙大贵下来，女里该为用计？令老将军安心操练，专心监视。
0: 女里遵命。
2: 如此多谢万岁小姐。
0: 老将军不必如此。
3: 姑爷，姑爷，姑爷。因你比这小姐所托之傲，就莫再好了。快因你与这小姐有缘啊！
4: 是啊，因你小姐。

0: 叫民夫搞小马剑会会。
1: 嗯。这女夫人，我家上请你马剑会会。

头都就是要被套，每次

在断。

0: 卖吉卖吉，
1: 此事
0: 当
1: 真
0: 当真，
1: 可以啊。
0: 昨天义表在上，请受义子一拜。
1: 别通宵喊名
0: 来，文房四宝，按开。

你要放心，只是我一定放驴大狗来，紧帮你打嘴，小心送伊回去。

小凤，看这妇女人面容既瘦，衣衫烂烂，我身边无大门呢。唯有这白玉兔一枚，是父王送的我的好心叶花。你看正儿伊，也好我写一信，速去速回。

0: 你主的金莲变成了红纸心情纪念。
1: 既是纪念，万岁该为此大喜之年，笑一次。

0: 鬼太子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快快算计。
0: 万岁爷爷，算太子计，降天价。
2: 皇庙后，
1: 我你回来了。
2: 回来了，你呀、啊，是落落入为小三了。刚醒这款，来来来，为了感恩姑小姐。
1: 皇帝，此番为哪？可曾佛告哪门？
2: 为对官不好，都要派鬼子加称。哦，这不是万岁家乡吗？
1: 是呀、啊，是我去化身啊。
2: 对这钱袋，看见这个妇女人，对皇叔子有大罪，十分可怜。哎，这大罪乃是阿婆人的代志，不敌丈夫。
1: 后来怎样？
2: 出名

谢亲生母。

0: 国家说话免得别的母亲听到。
1: 英雄还母亲听。

你下来！

乡下雨林公墓村，明早开刀派桂林。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1: 你会选择谁？
2: 老 A。
3: 我们拿自己的钱、自己的流量去捧他们，为了能够做出一个安全高效的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升级改造、在研发，这全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当然，我们的汇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头部。但是我还是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如果没有做到完全垄断，我怕公司会被拖垮呀。
4: 赵杰开，
5: 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是对的。那个，既然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战略重心，发展直播业务，那我们就应该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就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力争做到了第一，那些融资就不在话下了。
6: 为此我们游戏事业部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4: 我尹慧泉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两条腿的定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靠的是两点：一要靠抢占先机，二要靠独家信息。现在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弯道超车，抢先一步。所以我认为权力少。老罗，你认为呢？
7: 董事长，论商业机制，

0: 兄们，你是直播专家，说说你的想法。董事长，我的建议呢是将游戏和直播融在一起，增加游戏主播，这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新款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一个新的门类。
1: 至少反正都是在为自己内部服务，在一个盘子里，宣传哪一头，另外一头也能获利。
0: 另外呢，我提议通过前天新的案子，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可以聘请张小北作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代言人的规格大肆宣传一番，价格不会太贵，可以借他热度，而且还是媒体们感兴趣的话题，为我们公司再造一波好的口碑和知名度。
1: 更加有利于我们去融资。嗯，说得挺好。就按你的意思吧。啊，老罗，啊，这件事情就你负责吧，好吧？因为毕竟你曾经是张婉如的老师，那么相对我们而言，张小北会更加的信任你。你说呢？
2: 嗯，我知道了。

0: 不要问我是谁，这个电话也不是我的，我是找一个路边摊给你打的电话。对了，这个电话也是他给我的，他让我跟你捎一句话，他很好，也很乐观，但你好好照顾自己，他不在，这牌局人不够，是不是玩起来就没意思啊？所以不要乱打牌 ，A 往往是留在最后面出的王牌，他只喜欢这张牌，希望你珍惜我。
1: 赵总，您这是要下一楼吗？啊，对不起。阿凯，到底出什么急事儿了？非得把我约出来？这儿安全吗？那
2: 边出事了，很多点都被警察端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拱住我们两个。
3: 检察官亲自来接我，稀罕啊！哎呀，你这话说的，赵继凯呢？没跟你一起出来，舍得把你让给我了。我俩又不是连体婴，还能24小时待在一起啊？再说了，什么事儿他不得为你让路？
4: 确实，他确实得为我让路。
3: 也不看看咱俩什么关系。小娇呢？叫上了吗？
4: 早在饭店候着了，蹭饭这种事儿还能少得了他？
3: 这个药，哎呀，这什么呀？寄针啊！哎呦，哎呦，我果然直肠子，我得上厕所啊！哎，你这才吃多会儿啊？受不了他了。
4: 哎，怡棠，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认不认识那个金律师，就是之前沈前天心的时候给胡德旺做辩护人的那位？
3: 我认识啊，你真认识他啊？
4: 嗯，他那么有名，谁不认识啊？啊。 只不过人家不认识我罢了，我还以为你们相互之间很熟悉呢。没有，我是搞民商的，人家是专业干刑事的，我又不当律师那么久了，但毕竟人家资历在那儿，想不认识多难。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3: 嗯，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想打听一点情况。

0: 算了，没事，不聊工作了。哎，你吃点这个，应该已经熟了。好，小心烫啊。嗯。
1: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0: 我们汇权是本市的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犯罪我们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的
1: 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一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团所犯罪行为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
2: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
3: 快进。
1: 坐坐坐，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支持。还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会把家里弄得特别乱，这我还能接受。其实那天看你在庭前那么激动，本来夏天我就应该赶紧过来找你，但是因为出国落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好点了吗？
4: 我没事儿，我知道你们这工作不管在哪儿，天天都得加班，我挺好的。那就好。来，这个你拿着，我要是给你钱，你肯定不会收；我要是给你买点什么水果、营养品，就算放烂了你也不会吃。这个是你们楼下超市的储值卡，你拿着去买点用的、喝的、吃的。
1: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啊？不把我当姐姐了是吧？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那要是你姐姐给你呢，你要吗？你肯定两手一摊你就要了。虽然我不能代替你姐姐，但我也想替她关心关心你。拿着吧，两个姐姐的心意。
2: 谢谢。
1: 之后，你想做点什么呀？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懂事儿了，总让爸和姐失望。还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其实不管你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着急，慢慢想。有任何问题你都来找我。 我跟何乐园你就不用见外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有什么事儿你要相信法律能给你解决。啊，
2: 法警已经批评教委过了，不干了。
1: 那个罗小婷，你还记得吗？啊，小婷这姑娘是个好姑娘。
2: 而且三观也特别的正，我觉得你们可以交交朋友，你也别整天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多出去转一转。嗯，我知道，罗小婷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之前直播自杀的时候找她帮忙。但是现在我确实不想再跟之前那些事掺和在一块儿了，他们一来找我我就特别烦。
1: 我其实能看得出来，小婷她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你。她呢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觉得你以后啊多跟她这样的女孩交交朋友，我也会放心。
2: 明白了，姐。
1: 那行，那我来收拾一下。
2: 哎呀，
1: 不用了。哎呀，没事儿，我本来还想给你做做饭的，但是我约了朋友，我就简单的给你收拾一下就走。
5: 我也可以的，没事。之后啊，那我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正好也想有一个可以陪着他们说说话的人。你自己刚吃了没啊？
6: 吃了，吃了。
5: 哇！所以啊，有些人在问，秋秋，你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去过那么多地方，觉得我们江城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人人都绷着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 点都不友好。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等我回到家再跟大家聊。下播了。
2: 直播间的有些喷子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人云亦云，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着吗？下了。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什么玩意儿
3: 啊。你好啊。
4: 别动，老实点，
3: 老实点，别担心，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2: 你谁呀？你跑这里干嘛？你到底知道我是谁？
3: 严秋秋，网络红人，250万粉丝，内容风格尖刻泼辣，
5: 自称是头铁，不怕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3: 我觉得你啊，还挺有能耐的。我昨天把你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你敢扒明星大腕的黑料，骂过大型集团的老板，不得不说你的头是真铁，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6: 小婷，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张小北，现在我们集团有个机会，我觉得很适合他，就自作主张去见了他。你跟他年龄相仿，好沟通，你去跟他说说，千万别错失了机会。
7: 爸，您去汇泉我都不是很同意，我怎么可能劝他也去呢？
6: 你放心，就是爸爸自己出问题，也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哎，我慢慢跟你说啊，其实这个事啊是个好事。
8: 爸，姐，昨天安妮姐来看我了，
9: 还给我带了东西。我现在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7: Hello。
3: 哎，你也太随便了吧。
7: 现在可是你拉着我一个姑娘，谁随便？
3: 行，有事说。
7: 张小北，好歹你之前闹自杀的时候还给我发私信，还让我帮你，还说那么信任我，现在利用完了翻脸无情啊。
3: 行，你说吧，怎么谢你都行，就别再跟我提跟什么汇泉合作这事儿了。
7: 张小北，你说我们算朋友吗？
3: 也算吧，这重要吗？
7: 挺重要的，如果我在你眼里连朋友都不是，那我真不知道我在这忙活什么呢。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就一定会努力把你变得更好。
9: 主要吧，是安妮姐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7: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大家都很关心你。
9: 这我知道。
7: 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跟慧泉毫无关系，甚至一度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我还针对慧泉。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慧泉当那个公关顾问，我俩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9: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干嘛还死乞白赖非要让我去跟慧泉合作呢？我招谁惹谁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怎么就不行呢？
7: 没人说不行，只是我们都觉得。你就把这个我们当成我和安妮姐吧，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天赋，有你的优势，你脑子快，口才好，打游戏又是一把好手，那你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回报，赢得尊重，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是过不去慧泉这个坎儿，但你想想，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还不信安妮姐吗？就连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说慧泉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生活呢？
9: 其实说白了，之前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我把小虎的事全都赖到慧泉身上，我就认定是这游戏害死了他。但是尹慧泉后来的采访我看了，包括那天带着一帮高管去旁听钱天心庭审的时候，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也都当面道歉了，又是成立基金，又是加大力度改善的，而且他们还主动把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詹阿姨了。 我真的觉得做得不错了。
7: 其实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挺爷们儿的。
9: 哎呀，这有什么呀？其实我最近吧，我想挺多的，是谁错就是谁错，躲不开。你看小虎这事儿，其实就是怪我，我得面对。
7: 你看你连这个事儿都敢面对了，现在面对慧璇你就更不应该害怕了，对吧？说白了，他们汇波公司就是想找一些游戏经验丰富的主播进行合作，这方面你是人才啊。我呢，一次次跟你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你今后能踏踏实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日子。至于是跟汇璇合作也好，还是跟什么别的企业合作也好，都无所谓，干得好咱就干，干不好就走，我都支持你。
9: 但是吧，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我哪懂什么直播呀？这游戏主播我更是没经验，我怕我干不好。
7: 这有什么难的？就跟你当初做主播直播跳河一个道理啊！开玩笑的，我们都很看好你，我还有安妮姐。
9: 其实啊，我之前说只相信安妮姐，但是我一直挺相信你的。
7: 那就好。
4: 谢谢，都堆满了。哦，对了，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后来一直没机会问。
10: 早就好了，已经拆线了，要不然我敢来吃火锅。
4: 是。
10: 阿妮。正好我这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呢，想跟张小北合作，想让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就是在网上直播体验，顺便帮我们推广一下新开发的几款游戏。我是这么想的，张小北最近不是一直闲着的吗？若是希望他往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那么从事电子竞技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可是未来的风口，很受年轻人喜欢和推崇的。当然，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游戏有偏见，一说到游戏啊就摇头，总感觉电子游戏会让年轻人啊玩物丧志、误入歧途什么的。可这事情啊都是有双面性的，你觉着呢？
4: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像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承认让电子竞技成为体育竞技，而且参加比赛的话还能为国争光。其实只要这个游戏它是健康的，善于利用的话，还能够锻炼玩家的意志力，达到身心平衡发展。而且现在有些游戏啊，它还有一些团战的设置，也能够让玩家体会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像张小北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为确实可能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10: 分析得很到位，佩服啊，在这方面还这么精通呢。
4: 你别取笑我啊，我们这都是被逼的。你看像现在社会发展，包括一些案件的分析，逼得我们必须得去多学习，多去了解。
10: 原本啊我还担心呢，怕你啊提汇权色变，一说游戏啊就反感。
4: 你这绝对对我有误解。我呢对汇权和汇权游戏没有任何的成见，相反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它是有正向价值观的，它不会有一些伤害用户的设置和行为，我绝对是鼓励和支持的。简单的来说，张小北他做的选择我百分百支持。
1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
4: 你别告诉

0: 苏张小北，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他想让我知道的话，他会主动告诉我。
1: 明白了。

0: 能不能上岸，就看这一把。
1: 放心啊，孩子没事儿。我已经给他开了保胎的药了。你要安心调养，别再情绪激动，要不然孩子可真危险了哈。
0: 好，没事就好。老婆，我在呢，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
1: 滚！
0: 啊？
1: 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0: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
1: 家属，你先出去，等孕妇平静了再说。
0: 好，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0: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1: 你别冲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知道，我得把这个孩子打掉。
1: 你都快6个月了，这种情况下动手术，对你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1: 6个月的引产手术还是太冒险了，就算你本人同意，没有家人亲属的陪同，我们医院也是不能给你做的。再好好想想吧，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过来医院一趟吧。
1: 合同给他了吧？啊，董事长，合同已经给他了，咱们法务部门也都审核过了。这次啊，咱们是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所以是先盖完章以后再给了他。现在就等着他签字回复了。你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真是让我特别的放心。不像咱公司有些人呢，整天呢糊里糊涂的，出差融资也不及时的向公司汇报。这方面你得盯紧点儿，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呀。哎，我知道了，您放心。另外。 我把准备上市的游戏的内容给了张小北了。
2: 哦，
1: 这几天他正在家里研究，同时我也给咱们行业内的几个主要媒体打了招呼，让他们到时候帮咱们大力宣传宣传。
2: 乘胜追击，一定要抓住机会。另外，你跟穆恩呐，也可以多策划几个和政府互动的直播事件。

0: 哎，就是专题节目也行啊。这样能够帮助解决当地的税收，这对政府有益，对我们民营企业也是有益啊。啊，至于和政府如何衔接，这就是看你的运筹帷幄了。啊，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汪小娇是在哪个病房？
2: 在3号病房。
1: 谢谢。
2: 哎，你是汪小娇家属吧？
1: 啊，你找你签字呢？
3: 不是，我是他朋友，签什么字？朋友不能签，家属才能签。然后他已经确定要做引产手术了，你赶紧让他家人把这个相关证明也给补上。
1: 他要做引产手术？嗯。行，谢谢啊。
3: 喂，阿妮，我在医院呢。
1: 我到了，你等等我。
4: 你又开始了是吧？啊，你过来！你怎么又开始赌博了？
1: 不是，永刚，你怎么回事啊？小娇她都信任你了，你都说你不会再赌了，我们也信任你了，你这样反反复复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
4: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辩解，赌博的人他理由永远都有成千上万条，不赌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自己。 你要是爱惜自己，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当中吗？你非要等到失去一切才后悔啊！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
5: 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
6: 你说什么？他说的。小娇，晚一点我跟他聊聊。
7: 行了，别气了啊！我去，北哥，这游戏该……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哎，北哥啊，怎么还充值啊？算了吧。
6: 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哦，
7: 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啊。
6: 北哥，你晚上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饿了，多了，你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7: 哎呀，走吧，一块儿去吧。游戏而已嘛。
6: 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过了多少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对吧？
7: 行，那我给你整点。
6: 行，去吧。
8: 哎，我要上了呀，走。肖总，你把我开了吧？你打我一顿。我又不是你爹，没有权利和义务教你怎么做人。 赌博也好，吸毒也罢，全都是你的个人行为。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工作，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违反公司的规定，我可舍不得开你。永刚啊，我只是觉得可惜，你有那么好的家庭。 有爱你的人，你应该去珍惜。
9: 但是肖总，我真的没脸待在公司待下去了。一次又一次，你们帮了我一次又一次，肖总你都为了我在公司所有员工面前撒谎，我真没脸待下去。
0: 小娇那儿呢，我和安妮会帮你去劝，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嗯，对不起你，小子。对不起安妮。对不起小娇。对不起我孩子，现在小娇怀着孕，6个月了，她现在要把孩子打了。 肖总，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说，既然你不开除我，那能不能今后我赚的每一分钱，你都别打给我，你直接打给小娇，你把我身份证、银行卡，你全都拿走，我真怕我再鬼迷心窍，我不想再这样了。
2: 看清楚了啊，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说起来还有点犯忌讳，他算是我的一个校友，不过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3: 人都死了，还不放过？这出钱老板心也太黑了吧？不会是被他处理过？哪儿来那么多问题？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
4: 是是是，这个张婉如还有一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这几个月以来上窜下跳，吸够了眼球，正好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
1: 怎么做文章啊？
4: 如果你想网暴一个人。 那这个人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黑的点，怎么办？要么就说他的人品，要么就查查他背后的那些事儿。因为这两点网友们都不清楚，也无从考证，还不是全凭我们一张嘴。如果这两点都实在不行，那就去查查他的家人。
2: 行了，赶紧回家吧，我也小太难受了。你的心思啊，哥都懂。没事，北哥，你小意思。大兰，嗯，要么你跟我一起练得了，咱俩一边干游戏直播，一边干代练，受一次累，赚两份钱。北哥，嗯，谁呀？大清早一直给你发消息，不能是那个女的吧？ 不可能是他吧？你让我看看，我腾不出手。罗小婷，都是问你在哪儿，怎么不回信息的？你回他在网吧练游戏呢，没时间看。北哥。
5: 你干嘛了？怎么了？全找你借网贷的。不是啊，这是我回来之后，张小北正式身份证新办的电话卡，怎么可能啊？小北，张小北。
6: 你果然在这儿，我刚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就来附近网吧碰碰运气。
7: 找我事儿？
6: 对啊，这马上快开播了嘛，我想帮你导流，跟你商量一下方案。
7: 刚好跟你说一样，我不干了。
6: 不干？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字面意思啊。
2: 慧轩。

0: 游戏我不可能再玩了，辉博游戏主播我也不干了，什么代言合作通通拜拜。
1: 张小北，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过家家，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2: 我不负，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1: 哎，不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帮你，给你找正经事儿做，让你发挥特长，你不能这样啊，
2: 罗小婷。 我知道你当初劝我你也是好心，但是你对慧泉干的那些坏事你根本都不清楚，要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挺我。你拿我当朋友，听我一句劝，让你爸早点抽身，慧泉没那么干净，我当初就没算冤枉他。不是，
1: 这就玩了几天游戏，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你是觉得慧泉游戏有问题？安妮姐，行，我马上到，检查院见。
3: 王总好，各位领导好，我代表汇泉集团，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汇波在公益直播带货上，一定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卷。我先干为敬。
4: 来来来来，好，第二杯酒是歉意酒，我们汇博的肖总本来应该是来的，但是汇博现在改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代替他敬各位领导一杯，表示歉意。啊，王总，
5: 没事没事，来来来，好，哎，罗总，您先接电话。
3: 我刚电话响了好久了，啊，没事没事。老罗啊，先接电话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啊，
6: 行行行，哦，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这样，待会儿我回来啊，自罚三杯啊，哈哈，
3: 你们先吃先吃啊。来来来，哎呀，第三杯我替罗老师敬大家。
6: 好，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汇泉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0: 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霍轩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1: 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哎，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泉开直播了吗？
0: 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
2: 哎，罗老师。
1: 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汇泉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
1: 哎，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

0: 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
1: 嗨，张小伟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
0: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慧娟的游戏真有问题，
1: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0: 张小北好像也没告诉小婷。
1: 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
0: 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
1: 张小北亲口说的，
0: 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1: 行，我知道了。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嗯，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
0: 明白，不要动摇军心。行，那我先进去了。
1: 好。

0: 哎，你从哪听说的？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罗小婷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婷又找到了罗老师。
1: 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
2: 行，我知道了，这些单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 喂。

0: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事》。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
1: 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红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她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哦，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啊，啊，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然后又突然活蹦乱跳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后来才证明这一切

0: 等着。
1: 老板，有刀吗？
2: 刀没有。
3: 哎，
0: 瑞，
3: 没下班啊？
0: 哎，这干嘛呢？
3: 哦，小北说他有事找我。
0: 啊，那个郭姐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了？
3: 哦，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
0: 哦，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
3: 嗯。

0: 阿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
1: 说了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
0: 哦，谢谢阿姨啊。
2: 好，慢走。
1: 喂，下班了吗？
3: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你晚上有时间没啊？
1: 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你了。
3: 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3: 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让我在这个检察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你呀，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1: 他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
0: 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呀。
1: 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
1: 开完会之后晚上见。
0: 行，一会儿见啊。哎。

0: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六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我呢让贺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 这个策略研析报告，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做出协查建议。何宇，那你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掩饰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 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三化两头一引的趋势。这三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圈族，实施这个强奸犯罪；境外呢，作为老巢啊，这个引导资金回流。这一引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啊，大多都隐藏在幕后。
1: 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啊，其实都是些白手套啊、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因为呢，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 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啊，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的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的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安妮，
2: 哎，
0: 你有什么建议和举措？
2: 哦，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些合适的建议和举措，但是我想就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启示，可以吗？
0: 嗯。
2: 简单基本的归纳一下，就是从上下游全方位的斩断犯罪链条，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 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去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以及证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统一办案标准。
0: 嗯，
2: 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 一起参与双端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锦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们作为检察官。 绝对不能仅仅只是用法律支持去丈量罪行，应该还是坚持要用教育、挽救、惩罚、警示相结合。最后还是要说回郭检之前说的话，这些犯罪完全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一旦遇害，那么损失便很难追回。所以以后还是要常态化的坚持预防大于打击。
0: 嗯，啊，老邢，
3: 郭检啊。
0: 这个六号检查建议落实研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我们最迟明天我报给你。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两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 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十佳给我拿回来。
4: 好的，郭姐。
0: 行，准备去吧。
5: 这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
3: 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
4: 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她在……
5: 寒暄，上次那个阅卷的那……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6: 但是他十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
5: 什么新视频啊？
6: 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
7: 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菜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一点都不辛苦。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2份工资，国内国外两头吃。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
4: 姐，
7: 真棒！
4: 你先别生气啊。
5: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4: 这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
6: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4: 你找张小北的时候啊。
5: 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4: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边秋秋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
5: 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远，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
4: 姐，
8: 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
5: 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嗯，不只是宛如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嗯，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8: 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他认识老 A 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5: 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
8: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5: 你打电话试试。嗯。
8: 关机啊。
9: 哟，何队，
4: 谢谢您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又得加重。
8: 老人怎么着？
4: 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
8: 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了。
4: 谢谢何队，您找我是。
8: 小伟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0: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4: 行。
9: 玩去。哎呀，
10: 你先回家吧，别管了，回头再说。走了。
11: 我哪能知道啊？北哥去哪儿，不也得先跟您汇报吗？他更信任您，还有那个安妮检察官。
12: 没说实话吧？
11: 我哪敢啊！这
12: 我进去找奶。
11: 别！我真不知道。你因为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
10: 去吧。
12: 等一下。

0: 嗯，这我不能收，何队，
1: 拿着，赶快去吧，
0: 谢何队。

0: 你就是边秋秋是吧？你们说粉丝？边秋秋，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凭什么传唤我？
1: 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婉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 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带走。
2: 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0: 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1: 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我就……
0: 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这全身都湿成这样，又坐回老本行。
1: 从河里游回来的吧？
0: 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我说两句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给你倒点水。哎，
1: 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你怎么不报警呢？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
0: 当时没敢报警，我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
1: 先喝口水，我给何洛燕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
2: 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0: 休息了，没有，人呢？在里边坐着呢。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
1: 哎哎哎，哥，
2: 没事吧？
0: 没事，你知道你阿妮姐多担心你吗？
2: 错了，
0: 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你说说吧，那三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
1: 那三个人啊，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牌？没车牌，
0: 就是一辆面包车，走的山路把这一路颠得我晕头转向。
1: 你说这些不相当于没说吗？你得多提供线索呀。比如说，是不是他们仨人里头有谁说话声音比较特别，或者谁有纹身特别的图案？
0: 我想起来了，他们仨里边有一个人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啊，
2: 没了？
0: 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
2: 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
0: 哎，
2: 你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0: 我发现啊，贿选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

根据游戏设置的原因，如果你想要快速的通关，你多少得花点钱充值，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

0: 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儿，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男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结果没多久，李大男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
1: 哎，北哥，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0: 那怎么会啊？
1: 你看，
0: 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那我想着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
2: 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呢。
0: 行，知道了。
3: 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
0: 好嘞，兄弟。小北哥，我也收到了，谢了，兄弟。
3: 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我就说他是有问题的。大南，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3: 行。
0: 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会选游戏绝对有问题。
4: 绕来绕去，又绕回汇权了。
5: 正好，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地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和何队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0: 放心吧。
4: 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
6: 不是。他不是小孩儿，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
0: 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
7: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我走，姐，我走了。
4: 啊？
0: 我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4: 行。
3: 安妮姐。
8: 你
3: 干嘛去了？
8: 我听郭检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
9: 八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
8: 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指使者。我准备去提审他。
3: 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
10: 到时候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
8: 这都不是事儿啊。
10: 我这本来以为把芊芊先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了，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了。
3: 想想宛如姐这个事儿，
8: 放心吧，寒暄，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明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723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
11: 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
8: 行了，走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第八检察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我也仔细地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与他人互动的所有安全资料。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当年
5: 张宛如牺牲的过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

0: 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他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车上来。
2: 有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
3: 大哥，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
2: 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
3: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没干过。要不撕个皮？
2: 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2个，事成之后再付2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一次，就能上你车第二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
3: 不会，肯定不会。我最严了，您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儿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

0: 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烈士继父张婉丽，丽有一弟弟张小北。
1: 还有呢？
2: 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两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
1: 嗯，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慧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建新那边还挺像。
3: 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何队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啊。除非你让何队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何队，听到了吗？何队。
1: 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寒暄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
2: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这汇泉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
1: 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是刑事犯罪，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嗯，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按上你没戏。
3: 啊，我
1: 别啊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钱建新。
3: 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
4: 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汇泉，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汇泉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搬出负面影响。
5: 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汇泉本人，但跟汇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导公安侦查？
5: 当初723案件所有的线索曾一度指向尹汇泉，在庭审当中，胡德旺也说这个老 A 他就是一个老男人。还有在723档案当中落网的所有罪犯交代的情况，所有的符合的条件也都指向了尹汇泉。还有钱天星的团伙跟723案件是同根同源。虽然张小北反映的情况是网络贷款没错，但是网络犯罪本来就是多点发散，他就算触及到任何一个层面其实都不奇怪，所以我怀疑汇泉公司应该还涉及到了多项网络犯罪，再结合到之前钱天星他的那个反应，很有可能他就是在替人顶罪，他想要极力的去保全一个他想维护的人，而这个人究竟是尹汇泉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汇泉的事儿才能知道。
4: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723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钱天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
5: 知道了。
4: 哦，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啊，
5: 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做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
4: 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嗯。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
5: 哦，因为最近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没能过得过来。
4: 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 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
5: 好的，郭建，我记下来。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她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3: 录像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
1: 市领导调研重点企业，鼓励企业立足晋江，布局全球；
0: 晋江建立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综合保障服务体系。
1: 今年秋季，全市普通高中招收19100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该如何破局呢？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3: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的车辆绵延数百米，一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4: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3: 在池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池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4: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措施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3: 此项举措大大降低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效率。陈代镇吴越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的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5: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3: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吴越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6: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3: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位难求，
7: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3: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措施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1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晋江重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技术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专注产品创新，立足晋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以赴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8: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英书宝中国有限公司，作为香港上市企业书宝国际集团旗下品牌，英书宝专注婴童及女性护理、成人护理、宠物卫生护理等领域，旗下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国家，拥有47项专利，获欧盟 CE、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 在泉州汉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王小阳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产品研发和全球市场布局情况。汉图专注时尚轻户外品牌定位，以单品牌全品类多渠道的战略，目前产品现已进入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在泉州森地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小阳详细了解森地克作为中国自行车骑行鞋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构建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海外多地布局销售公司及生产基地等情况。调研中，王小阳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企业要更专注主业，深耕细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王小阳鼓励企业要借力进品出海政策，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巩固传统优势市场，抢抓新兴市场机遇，在国内市场依托超级晋江选品中心等平台挖掘消费新场景。王小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在人才引育、总部建设、市场拓展、巩固提升晋江制造全球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冒通全球。市领导吴靖宇参加调研活动。
2: 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8: 视察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体育公园、龙湖家天下77附属绿地、池店南片区建设项目及紫帽山景区等重点区域，现场查看绿化现状与景观风貌，详细了解各节点的规划设计、植被配置和养护管理情况。视察组强调，城市绿化是提升人居环境、彰显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协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等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针对各检查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绿化升级方案，在树种选择、景观层次、生态功能及后期管护等方面精准施策，确保绿化提升工作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切实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绿色共享空间。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王野夫、李德明参加视察。
1: 16号下午，晋江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赴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8: 检查组一行前往侨兴路阳溪中学至制造大道连接处及福建蓝斯贝尔卫生用品股份公司开展实地督导。针对督导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市领导要求要筑牢道路交通防线，紧盯辖区重要路段和隐患交汇处，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交通标识与防护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深化工贸企业隐患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间作业流程，加强一线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属地镇街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高标准严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
2: 16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组工业务培训班在晋江市委党校开班。
8: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开班式，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讲授专题党课。专题党课以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15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市领导以基层一线案例为切入点，用生动的语言与深刻的视角精准解答为什么抓党建、党建抓什么、怎么抓党建三大关键问题，同时立足全市组织工作实际，开展体系化理论阐释与实操化案例剖析，为全体参选干部理清了党建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发力方向。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聚焦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等组工核心业务开展教学，旨在夯实组工干部业务基础，提升履职抓落实能力，全面助推晋江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晋江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日前，福建省慈善总会一行来晋江调研，

0: 深入了解晋江慈善事业发展成效。
1: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晋江经验馆和晋江慈善馆，认真观看馆内陈列的慈善历程、典型案例、成果数据等内容，对晋江慈善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认为，晋江慈善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特别是党政引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层经验。希望晋江继续发挥优势，进一步创新慈善载体，拓宽帮扶领域，不断提升慈善工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更好地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提高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普及和认知，16号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开展以“保母婴安康，护托育无忧”为主题的母婴安康保障暨托育服务进医院宣传活动。
1: 活动联合保险公司和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在蒋丽丽门诊大厅2楼开展“孕妈微课堂”政策宣讲。重点向前来医院孕检的准宝爸宝妈讲解晋江市生育关怀、母婴健康关爱保险福利。据介绍，该保险由政府买单，人保寿险泉州中心支公司承保，包含孕产妇和新生儿身故、伤残、住院以及女性特定疾病、幼儿先天性疾病等众多保障内容。这是我市政府指导、卫健推动各医疗卫生单位全力配合落地的一项民生保障项目。
2: 为这些孕妈和新生儿都提供了一些生前和生后的一些保障。在我们的新生儿里面，最常见的一些先天性啊，或者是我们出生完后的一个残缺，这些等等的一些保障都在我们这个保险的责任里面。那经历了这几年的一个运作，那我们也更想让广大市民更多的人是知晓这些保险是免费的，给到全员，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孕妈和我们的新生儿。
1: 现场，市卫健局还联合太平洋保险和托育机构代表，在儿科区向家长宣传“全享托普惠托育”服务项目。该项目同样为政府买单，为全市托育机构购买入托婴幼儿基本保险、食品卫生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商业保险，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运营风险。目前，全市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向市民发放入托消费补贴券，进一步减轻幼儿家庭入托负担。这是我市对母婴生育关怀的进一步延伸。
3: 政府为我们教职工咯，还有婴幼儿买了这一层保障，让我们感觉婴幼儿的入托有保障，我们老师身心健康有保障，这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4: 晋江政府呢又在推全享托的这个托育政策补贴，给我们也减轻了经济压力，所以会更愿意入托。
1: 据了解，我市紧扣国家优化生育的民生关怀，结合本市实际需求，初步建立了从生育到托育相衔接的综合保障服务体系。下一步，卫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活动，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并享受到这一份独有的城市。

0: 温暖。
1: 15号下午，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系列活动走进晋江龙泉书院，开启一场以深耕泉州文脉、共探文创 IP 破圈之路为主题，探寻文创发展道路的深入对话。
2: 活动邀请三喜艺文化创意主理人郑山红、泉州七步联主理人吴小丽作为对话嘉宾，畅聊艺术工作者如何扎根泉州，怎样活化利用闽南文化打造特色文创 IP， 让文旅产品与潮流接轨，进而向世界传递泉州晋江的独特城市精神。两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解读了在非遗底蕴深厚的泉州一切皆可艺术的创作理念。该活动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据了解，郑山红专注文旅加艺术在地化创作，深耕闽南非遗、古城民俗、海丝文化的装置艺术表达，是泉州本土知名装置艺术创作者。吴小丽则专注于泉州民间神奇文化潮流化、市场化转化，其创作的赛博关公、妈祖等 Q 版 IP 产品受到年轻人热捧。文化创意对话、文化泉州大师说晋江龙泉书院专场活动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泉州晚报社、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活动依托龙泉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对话场景，展现了文旅加在地文化的全新探索。
3: 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4: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三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磁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
1: 日前，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投资3500多万元的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正加快收尾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7月完工。
4: 在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外架已全部拆除，建筑外观整体亮相，工人们正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室内瓷砖铺贴、水电施工等收尾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
5: 目前我们室内装修已经接近完工，室外将进行玻璃幕墙的安装和景观道路施工，整个项目现在进入一个收尾阶段，预计今年7月份项目完工。
4: 据了解，西园街道与投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由社区集体投资建设，总投资350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共12层。项目建成后，将为西园与投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一个集文化、体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星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3: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哼。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4: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点。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嗨，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滚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5: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4: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5: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6: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唐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
0: 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7: 你也吃。
6: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阿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2: 阿海。
1: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0: 怕是难了。
4: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0: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2: 阿西、
3: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1: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
6: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1: 什么？

1: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2: 是啊，是啊。哎，
3: 阿海呢？
2: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3: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养老里那些值钱的家什也要拿出来变卖了。哎，哦，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
0: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师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0: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
2: 阿叔，
0: 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0: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便不了。<笑>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较悍，不适合伤害臣子。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1: 好，
2: 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3: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不，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3: 是，老爷。
2: 我不。
3: 阿姐，阿信。
1: 阿汉，阿信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4: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阿海，
1: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2: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
1: 唐海，你把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
2: 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
3: 我为什么不呢？
2: 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3: 阿星，
2: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
3: 穆青青小姐，
2: 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3: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盘活资源，开共享良方，破解商圈、商业街、学校停车难。我市开展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宣传活动。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商圈、学校、商业街停车难、出行堵，这让居住在该区域的市民颇为头疼。如何破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一系列措施共享、盘活闲置资源的创新举措落地，将这些城市病精准化解。
1: 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南片区的晋江山姆会员店门口，每逢节假日，排队进场车辆绵延数百米，溢出车辆占道停放，周边交通几近瘫痪。晋江一中池店学校一到

0: 夜间放学时段，车辆挤占周边道路。
1: 学生也在这个车流中呢，穿行，那埋下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呢比较多，那么学生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不但这个交通隐患比较大，而且通行效率也十分的低下。
0: 在直店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目光投向一路之隔的直店南片区公交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前头公园配套停车场。
1: 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错时共享的这个模式。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公交站枢纽站内的这个253个小型车位呢，免费向我们的家长开放。那与此同时呢，学校打通了与公交枢纽的这个连通通道，增设了这个西大门的出入口，引导学生就近步行这个离开这个校园。
0: 此项举措大大消除了学生在校园周边路段穿行的交通隐患，同时也提高了通行的效率。陈代镇五月广场商圈人流车流量大，但由此带来人车混行、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2: 精准补习配套短板，增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大巴专用位，并新花设1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实现各类车辆各行其道，各归其位。
0: 通过推出系列组合拳，陈代五月广场商圈的停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3: 开车过来，那停在路面的话，那旁边就是超市，去超市买东西什么也给比较便利。那像有时候天气比较热，骑电动车的话，他们这边的话也新建了一些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便利一点。
0: 位于陵园街道的新兴路汇集了安踏、361度、特步等20多家知名品牌的工厂店，是晋江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新地标。此前节假日，市民办事购物却一味难求。
4: 协调盘活周边园区闲置资源，推动并创停车场170个停车位，宏达物流园区230个停车位。我们盘活了这些停车资源后，片区停车供给大幅扩充。
0: 将闲置公共资源唤醒，让有限的车位在不同时段物尽其用，有效缓解商圈、校园、商业街三大场景的停车难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一系列举措不仅疏解了交通拥堵，消除了安全隐患，更以精细化治理擦亮便民惠民底色。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交通治理，摸排盘活辖区闲置停车资源，优化错时共享机制，常态化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让市民出行体验更顺畅、更安心，在点滴变化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0: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6: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0: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6: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0: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

0: 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1: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 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2: 日前，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市民陈女士因为孩子个子小，一直很烦恼。听说海派中医严前林教授来到晋江市中医院坐诊，他赶紧带着小孩前来预约就诊。
3: 那刚才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他这个医生确实很细心，能够很全方面的能够顾及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状况。那配的药方啊，也目前是感觉很全面的这种。
0: 据了解，严前林是海派中医严氏内科第三代传承人，师承其父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4: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
0: 本次合作既补强晋江中医专科门诊，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严前林教授带领专家团队，将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留在晋江，惠及更多群众。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召开。欢迎回来。16号下午，晋江市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在宝龙城市广场举行，帮助家长全面了解本年度招生新规、新投用学校等热点问题，为适龄学子入学答疑解惑。
0: 咨询会在市区主会场、宝龙城市广场以及池店桥南片区、池店南片区、新塘晋新社区三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初幼教科、职社科、福晋开放大学晋江学院、部分中学、职校、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现场摆摊设点，为到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记者了解到，金秋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至19100名，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供给率超过75%，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晋江一中、仰正、暨研3所分校区高中部将于今年9月同步招生，每校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此外，晋江一级达标高中增至14所，包含晋江一中及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及开发区校区、暨研中学及新塘校区、侨生中学、南侨中学、育英中学、英林中学、晋江二中、陈岱民族中学、慈灶中学、子峰中学、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纳入一级达标高中批次同步招生，学生优质高中就读选择更加丰富。新塘实验小学、内坑实验小学2所新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2: 16号上午，侨生中学承七指荣光赴万里前程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书镇体育馆举行，800余名高三学子在老师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
0: 当天上午8点半，典礼拉开帷幕。校长吴健康寄予毕业生，希望学子带着勤诚礼爱的校训与人和成功的校魂，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随后，校领导依次为

0: 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表彰优秀毕业生。家委会长、学生代表向学校捐赠毕业礼物，学生代表向高三全体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献花，感谢他们3年来的辛勤付出。
1: 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然后他们终于要毕业了，我觉得跟他们一起成长很开心，也很幸福，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够一切顺利，加油。
2: 刚开始是希望说，哎呀，带得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早点毕业吧，但真的到了快毕业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张张熟悉的脸，我觉得说很想跟他们再待一会儿，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他们说，要不然我们早点过来吧，在这边拍拍照抱一抱，祝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鹏程万里，一路高歌。
0: 就要离开熟悉的校园，学生们满是不舍，他们或拥抱告别，或合影留念，想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
3: 就是记录之后，然后可能你10多年之后，或者说50多年之后，然后你再回头再看，会感觉一切都就挺有意义的，因为你把这一刻的瞬间给珍藏下来。
4: 毕业当然会很开心，但是也会不舍，毕竟是告别了高中3年。确实，以前那种辛苦的日子是历历在目吧。看到老师的话，也会有点想哭的，就是舍不得大家。以后不常见的话，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工作顺心点，然后大家也能过得快快乐乐，少点焦虑啥的。
0: 活动还举行高三战旗交接和校友树揭牌仪式。带着母校的祝福，这群年轻人即将奔赴各自的星辰大海。
5: 记者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假，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已悉数回到球队，开启了夏训。
6: 16日上午，在寻星奥林春天训练馆，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在教练员的带领下进行力量和投篮训练。虽然休赛期有一个多月，但球员都保持系统的训练，展现出良好的状态。
7: 就保持了，身体挺好的呀，休息了就很好。
6: 目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除了邹阳、刘金宇、杨希浩、冯明珍外，其他人员均已归队。按照球队夏训的计划，目前以恢复性训练为主，随后逐步增加技战术训练。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最终排在联赛第14名，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夏训及新赛季，球员们希望能以最佳的状态帮助球队在新赛季走得更远。
7: 对我自己来说，身体和就还是投篮吧，身体包括防守啊，还有体能啊，进攻就是以投篮为主。
5: 近日，在陈代镇花亭口村，一男子在河边行走时不慎失足落水，附近群众见状后立即帮忙报警求救。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6: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无力挣扎，整个人漂浮在水面上，身体十分虚弱，救援迫在眉睫。
8: 他是喝麻了是不是？
9: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喝麻了，摔下去。
6: 经勘查，一名消防员迅速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腰绑救援绳索下河营救。
8: 就在腋下那边，对，往上拉一点，对，腋下。
6: 消防员帮该男子系好救援绳索后，协助岸上人员把他拉上岸边。
10: 1、2、3。
6: 男子成功获救后，120急救人员立即对他进行检查，发现他仍口吐白沫，眼皮跳动，尚有生命体征，随后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疑因醉酒失足坠河，所幸路人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救。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八二三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反哺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要我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一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我们邓当村最早建的防炮洞，我们邓当村有12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给我们建一个防炮洞。
7: 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这是王天啊，是咧起的时阵就砌的，还是说后来咱就砌的？
6: 以前就砌的，再个选红，现在才红给退起来。
0: 蔡双佳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唐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植株，可增强隐蔽性，而8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6: 我们村民啊，也刀沙战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在把头石子刷，用手工来堆来每个洞洞的顶口怀。哦啊，这个栽真侪石头来盖起顶口，空啊也坚固。咱今日来去看一下。
2: 看下来有哪边是亚朝鲜哦。
0: 方炮洞的集中比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6: 我是按上顶的石头
2: 啊
6: 来切中甲灌水呢啊，当时我就是咱蒋啊，我一代第七代在等咱起草油顶。
0: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

0: 更为鲜明的特点。
1: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泡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再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0: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叶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塘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1: 围头村那些算前线，塘东村呢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0: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塘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塘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2: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浦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浦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四个边四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浦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0: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浦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3: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岸屿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案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0: 江津岸屿水下沉船遗址是晋江乃至泉州四浦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浦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3: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江津岸屿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啊，有发现了明确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0: 在四浦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3: 采用了多波束，还用声呐影像。像这次2024年的那个调查，主要是通过声呐影像进行一个那种扫描，可以发现那沉船的那个在水下的那形态的那个影像，跟2016年发现的那种基本上一致。铁质船锈蚀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疑似这种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根据水下考古人员的判断，这大概是一处清代晚期铁质沉船遗址，船体全长70米左右，宽15米左右，姿态为正坐在海底，部分埋于泥沙底之中。江津岸屿清代沉船遗址的发现，对于丰富福建的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
2: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的，所以由他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啊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了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0: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2: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实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四浦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代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落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鉴湖张氏十五世祖，鉴湖张氏非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4: 咱的明朝末年呢，有出一个张水祖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片的。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统才叫一篇的文武进士二十外，也阁有是台湾的思想工一文六几年呢。
0: 张硕安第九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四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十年内，涌现六位举人，三十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5: 鉴湖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硕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二十八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鉴湖张氏呢，他溯源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0: 这方硕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5: 这边有写溪流空地七尺，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木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世襄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0: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5: 那我们这个碑刻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故土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0: 两百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 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蜀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4: 到两千年时阵，台湾因在以后在陆续都有甲咱来一搭交往，来一搭拜祖，因边来就边来看这个碑，啊，以后有将石碑的遮的一寡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万公的小庄祠就是大陆甲台湾的这个留在。
0: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2: 文物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呀，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普查到哪个镇，我们就把文物宣传到哪个镇，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所以保护文物要人人有责。

0: 这墓都是新凿的，还有人放哨。
1: 你们快点！
2: 给我绑牢了啊！
1: 看来这里一定不寻常。
3: 挺寻常的呀，你是不是太多疑了？
1: 不寻常，不寻常。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能来，我不能来吗？
3: 高氏，这漂亮的小娘子是？
4: 白浪是吧？在下浪离霄，你怎么认识？
2: 他们在搬什么？
3: 他们是水柳行的，木箱里装的应该就是调包的连山铜。
2: 所以你说同类有问题，指的是这个？
3: 是的。
5: 快点啊！
4: 给我绑好了！白娘子，这批铜料都在这儿啊。
1: 都在这儿，一共20箱，全都搬出来了。
3: 是不是少了点？罢了，赶紧将铜料搬上马车，子时之前必须发车。
2: 是。
4: 抓紧装车，快点！
2: 都给我绑好了。
3: 他们要转移铜料了，来不及了。你赶紧回内卫府。 召集援兵，我在这里守着。
2: 你要支开我。
3: 他们人手众多，我们对付不了。
2: 白浪，
3: 嗯，
2: 言官的我能无力与他交私，你去找替我。
3: 我去。
1: 高氏，你好。
3: 哎，不是，你叫什么呀？我得说替谁传信。
2: 内卫岳华俊。
6: 遵命，岳华俊注意安全。打烊了，没酒了，明天再来吧。
3: 鹈鹕，我找鹈鹕，什么事？
7: 内卫岳华俊龙门遇险，紧急救援。
3: 哎，
7: 听清了吗？我没说完呢。

0: 先放提护机包。
1: 速通知雷元副支援。是，等等，通知兵部。是。这些礼服怎么处置？
2: 用火吧，干净点。
3: 是。
4: 动手！给我进来！别动！
3: 他们顺藤摸瓜。
5: 怎么看我，都被丢！要眼睁睁看他们被烧死吗？
6: 我等了5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公主。

袁华军！袁华军！袁华军！袁华军！

刺杀百里尚书的要犯高秉烛，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宋公，宋公明鉴，太公一案是个蹊跷，高秉烛绝非凶手。不必为他解释。

0: 陆华俊，来人！
1: 陆华俊，请进大营。赶快！
2: 已经去过两家了，都是因为有事问我出去会面。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看屋子乱得很，就想着收拾收拾。二郎案子查得如何了？
0: 有事。
2: 有一些家事不甚清楚，想和二郎商量商量。
0: 是非。
2: 二郎叫他做什么？
0: 把五叔叫过来，与你聊家事。
2: 二郎查案这么久，一定是饿了吧？今日有新到的鲈鱼，我让厨房给你炖碗鱼汤喝。
0: 鲈鱼吃鱼块最好，炖汤不美。
2: 那我让厨房去做鱼块。
0: 夜里吃鱼块，味道未及。你要是没事儿，就先回去休息。

0: 你要去哪儿？你没有必要知道。昨夜是为了救你。你不必解释。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所著《秦桧要略》中记载了吹气鲛人之法。 昨夜，你为了救我，险些把命丢了。以后，这种生命犯险之事，少做。
1: 以后别再跟着我。

0: 这百里家的家主应该重新推选了吧？重新推选，不必推选。你想当家主去当便是了，家产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我还有事，奉陪了。啊，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 这附近都是密林，道路崎岖，杂草丛生。我们已经将这片区域埋伏封锁，相信很快便能找到。
1: 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他一定会来。
0: 活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家主位置怎么能空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让大家伙推选一个家主。
2: 百里氏家主何在？这位郎君有何吩咐？百里岩滩没铜矿，证据确凿。圣人着大理寺到此彻查百里产业，谁是家主？速来桂岭敕旨。
3: 怎么，这偌大的百里家，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之人吗？
4: 名副领敕。掌家席河东柳氏，代夫君百里弘毅领事。
5: 禀圣人。
6: 因与百里宫命案有关，大理寺已连夜彻查公布，搜出连山矿石的验收文书，入都水路官文若干。另，据百里岩下属检举，天堂工程的物料亏空由来已久，百里岩贪墨之事，恐非一日之寒。
7: 笑话，百里岩是神都第一干警之人，他贪墨。
5: 若无确凿的证据，臣万万不敢随意为人定罪。

0: 大娘子节哀，黄建功几日去世的？
1: 三日前。阿爷去世的前一天。
0: 二位是谢府的朋友吗？
1: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与我所查之事有关，我需要开棺验尸。
0: 你说什么？验尸？你怎么不开你老子的棺，验你老子的尸？
1: 验过了，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0: 黄建功，此情蹊跷，你等什么事情，就不想查明真相吗？
2: 人都没了，天父是因为醉酒不小心打翻了油灯，被大火烧死的。醉酒。
0: 黄建功平日喝酒吗？工部有规矩，酗酒者不得为建功。
3: 对，不喝酒，他滴酒不沾。
2: 若想查明真相，开棺验便知。

0: 百里岩若是探魔，那朕身边还有可信之人吗？臣等万死，臣等万死。
1: 若果真如此，他探魔的铜矿石何在？启禀圣人，连山铜矿被兵部尚书宋良收缴，都在京畿大营。
2: 告密者可与此事有关，暂时还没有证据，臣正在追查。连山矿石在朕眼皮子底下被调换，联防竟毫无察觉。让公子楚给朕一个交代。
3: 是。
4: 先父他不是被烧死的，可他的尸体是我亲自去收敛的。活人被烧，一定会挣扎，尸体会扭曲。从皇案的尸体来看，应该是先遭毒手。放火烧尸是为了掩盖真相。
5: 皇上，皇上，兄长之死真的不是意外吗？
6: 我一定尽力。我说，
7: 这可是对王兄的大不敬啊！
8: 少佐，
9: 你让他查。
8: 不管是谁先让我行事，先让我指向何处，我便把瞳孔运向何处。
10: 这个是上一任给我交易用的。什么交易？我还没接到通知。
11: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这是一条线索，南市胭脂铺波斯远来的郁金友给谁买的？
0: 偏房翟氏以前很喜欢这些东西，先夫给他买过。
11: 黄安还有个偏房，他在哪儿？
0: 一个月前让先夫给赶走了。
11: 为何赶走？
0: 他嘴馋偷吃，打翻了一锅甜汤。
11: 那波斯郁金油价值非凡，若黄安都舍得给翟氏购买，为何又会为了一锅羹将他逐出家门呢？
1: 南二郎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定有隐情。
11: 我何时说过？
1: 二郎刚才那番话的意思是，
11: 我得去胭脂铺看看。哎，
2: 二郎，天色已经不早了，现在到南市，怕是已经都天黑了。
11: 那就明日一早去。

0: 方云了，叫兄长。兄长，死于之错。你不用着急认错。今日要不是联防通知最近的宋公及时赶到，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事态紧急，来不及回整兵包。兄长，所以那些利夫呢？
1: 总共已经把他们都押送内卫了。
0: 可认出什么？
1: 你赶快下去换身衣服，好好休息。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他们全都是些垂柳行的人，受百里岩的指使，投奔同僚已经很多年了。此案定性为百里岩贪墨，无需再查。
0: 兄长，百里岩一死。
1: 何来贪墨？此事已经定性，无需再查。我倒是想问问你，是谁允许你拿着御赐的芙蓉牡丹饼替那个高秉烛担保？
0: 兄长，高秉烛是冤枉的，他若是死了，我查案的线索就断了一条。
1: 他杀了鲁智三人，单凭这一点，他被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0: 白烈公一案，实涉春秋道。
1: 他与我一样，只想揪出幕后黑手。此事若是曹魏，这几案恐怕……古思月，慎言！欲求报，那是圣人的心头大计。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罢了，不过此事传扬出去，就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0: 若是能够查明真相，首尾深度。
2: 就算是翻天覆地又如何？这个高秉烛到底是什么人？他给你灌了什么药？从今以后，你不许再和这个人私下来往。要是让我知道，休怪我不留情面。
3: 殿上的事听说了。回郎君，吴攸绝为了粉饰太平，将此事定性为百里岩贪墨。如此一来。
4: 联防无辜受到，
5: 算不上无辜。联防的确有所失察，圣人怪责也理所应当。只不过，我担心的还是那件事。无论是高明者父母被杀，还是同皇失窃，那些人都有办法绕过联防的监察。
4: 郎君的意思是，
5: 联防真的出了内奸。
6: 最好行事。那这个令牌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上来的人给我交易用的。
7: 高史，你没死啊？
6: 我还以为那天晚上……呸！我一直找你呢，你知道吗？
7: 你是找我呢，还是出去坑蒙拐骗了？
6: 你个没良心的，亏我还一直找你呢。行，没死就行。你拿这木牌符干嘛呀？
7: 你认得这木牌符？
6: 这不是漕运黑市交易用的木牌符吗？漕运黑市交易？啊，你不会错，就是这个。漕运黑市他们的货多且贵重，所以交易格外的谨慎。 像这种木牌符，小巧精致，就算被发现了，也能推脱说是饰品。
7: 哎，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那垂柳行的。
6: 又是垂柳行，看来得去一趟这儿了。
7: 您个通缉犯，就别到处走了，行吗？你自己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圣人这一头的乌丝秀发，比少女还有光泽。如此朱颜有数，真是让人羡慕。臣瞧着，您的容颜更胜往昔了。
1: 焕儿这张嘴呀，想来是最会逗朕开心的。
0: 圣人，这是巽山宫所进波斯铜镜，由纯铜打磨而成，见人即为清楚。
1: 这巽山宫好东西，平日里都自己留着，这个时候倒舍得拿出来了。巽山宫，圣人不想见您，您先回吧。
2: 善被人欺。有人吗？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人呢？嗯，没人呢。哎呀，怎么没人呢？
3: 哎哎哎哎，干嘛去啊？门，不是，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出去！
4: 小的，这就请管事的过来。啊！哎，干嘛去了？
3: 在我浪里小白龙面前还想跑，说，您手里那块符啊，就是我们家大掌柜的沧浪符。大掌柜他们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我跑是怕被他们牵连。
4: 大掌柜是什么人？嗯。

0: 你用的什么头油？桂花油，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二郎喜欢这个味道吗？那你听说过波斯郁金油吗？
1: 二郎问这个做什么？我在找用这个头油的女子。啊，郁金油我知道。
2: 过来。哎，哎呦，您快带上个大庭广众的您的通西菜，可别连累我呀。
3: 快说。垂柳行果然有问题，他们账房说他们大掌柜叫张四郎，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
2: 那个张四郎现在在何处？
3: 知你莫若我呀。近几日啊，垂柳行犯了事儿，生意惨淡。 这个张四郎呢，心情郁郁，整天家也不回，就在城外的私宅里狎妓取乐。
2: 私宅在何处？
4: 夫人呐，这不太好吧？这店主，你可放心，你账目中的钱不往来，我们不看。
0: 只想布是小店的命脉所在，二位切莫泄露出去啊！你若还是不放心，我把你店中所有的货物买下可行？
4: 娘子莫要说笑，这若是断货沽清的话，
0: 小店在南市怕是难以立足了。找到了，波斯郁金油的买家都是勋贵豪门，唯有这一家送去了妓院，想必就是展示。
4: 那一起去吧。
5: 哎，
6: 亲娘，你要去哪儿啊？
4: 不是说去妓馆吗？一起啊！
6: 亲娘，这种地方你不太适合出入的。
4: 为何不能？

0: 哎呦，郎君，讨厌！
1: 哎呦，郎君，是在等我吗？啊，好生俊俏。
2: 今日我来此，只为寻翟氏。
3: 翟氏今日出去陪客了，
1: 要不你看看我行不行？嗯，
4: 师妹，走，咱们先出去。
5: 娘子，
4: 娘子，娘子，
6: 进
1: 来，进来。二郎，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2: 七娘。
1: 在里面没干什么吧？
2: 没有。
1: 那要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
2: 还没，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
1: 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嗯，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 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
1: 二郎，
2: 二郎，
3: 房间里面请，里面请啊。
2: 好了，接请，不用等了。
1: 二郎，
3: 二郎，
2: 你要去哪儿啊？二郎，
1: 申妃，送亲娘回去。
4: 是。 圣人，那柳香还在外面跪着。巽山公是想向圣人求个情，望圣人优容，让百里氏留下些产业，以权百里二郎。
5: 他会那么好心？你替朕想想，这柳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4: 一臣愚见，巽山公此举应是为了垂柳行。 这垂柳行有大半是柳家的产业，每年的盈余占柳家进项过半。百里公身后被定罪，垂柳行皆被查封，巽山公是心有不甘啊。

0: 那间夜市有消息了，
1: 何人？
2: 一名联纺尖锋，名叫赵阳，是肉铺老板。
1: 他驯化了联纺的猎隼与内奸船线。
2: 对，
1: 驯化的猎隼呢？能否跟踪到上线是谁？
2: 已经被毒死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准备服毒。
1: 我是韩冬青，联纺直事。赵阳，泸州人士。春晓二年迁入神都，父母双亡，官府。春晓五年加入联纺，做了尖锋。
3: 月亮已逝了，杀了我吧！
1: 仅凭你一个尖锋，不足以搅得联纺大乱。说出你的上线是谁，我饶你一命，送你出神都。说到做到。
4: 你的上线是善巧还是浮屠？处置了吧。是。风雨狼叫我来，有何吩咐？
5: 你的身体恢复的好点了吗？已无大碍。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时候就喜欢吃的点心，赶快尝尝吧。还要我喂你啊？你这个吃相啊，要是阿爷还活着，手都已经被打肿了。 快喝点水。阿月，我们兄妹俩虽然是武士的墨汁，可头顶上毕竟是顶了一个武字，所以行事做事要有武家人的态度。有时候你的一些行为，敢拿到圣人面前吗？我是内卫，
4: 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武家人。你呀。
5: 武家人，这三个字顶在头顶，不管做什么，做好了，因为是武家人，有人情方便；做不好，便是武家人无能。我才不想跟那些蠢材相提并论。你口中的蠢材是圣人吗？
4: 我没有。
5: 还是晋王和那些驸马？反正
4: 你知道。
5: 我看你真是内卫当的时间太长，心都已经结了。过几日永川郡主不是生辰吗？
4: 你要去啊！好啊，身为内卫，保护神族勋贵也是我们的职责。
5: 你别跟我在这装傻，打扮的漂亮一点，让永川郡主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郎君。
4: 我不嫁人。
5: 你要是不嫁，我就替你选。
4: 我说了我不嫁人，内卫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
5: 现在可真是越来越任性，你要嫁人的事情不是我说的，这是圣人亲自过问。
4: 我调查告密者的事情，也是圣人亲自吩咐的。
5: 你以前从来都不敢这么顶撞我，是不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4: 跟他无关。
5: 我告诉你，高秉烛这个人是通缉犯，他来路不明。
4: 他是被冤枉的。
6: 冤枉？你审过那么多犯人，哪一个不是说被冤枉的？
4: 反正他不一样。

0: 何时来的？那饭菜都是热的，这两个人应该刚死没多久。
1: 这两个人均死于道上，而且死亡时间接近，应该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0: 灭口。
1: 男的叫张四郎，是垂柳行的掌柜，是射连山童失窃一事，所以他的死一点都不意外。
0: 但是这女的，这女的叫翟氏，是工部监修黄安的小妾。黄安是我阿爷的下属，上月翟氏打翻了一锅田羹，被黄安撵出了家门。没过多久，黄安便死于意外。所以，黄安应该知道自己要出事，提前撵走了他的埃及翟氏。
2: 那黄安。 一定是告诉了翟氏什么事情，因而被灭口。
0: 还有一种可能，黄安托付给了翟氏什么东西。炼尸人的直觉。

0: 臣安于不朽，蒙恩营善间有所认识，而当你即是归报圣人。这是皇恩写的。
1: 从连山正房林中处查实，同僚运转议程。林中，原来这就是他们所告之谜。中饱私囊，将连山铜矿大半吞没，其中主使者是什么？刘晓。
2: 按照上面所写，贪墨连山铜矿的人就是巽山宫刘湘。恐怕你的婚事从一早便是个阴谋。
0: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身处是非之地，一句话说错，便会遭来倾覆之灾。先是自降身份，与你们家联亲。
3: 骗取你阿爷的信任，以他的名义换取铜矿，事情暴露了，便杀了你阿爷。
4: 为何要攀附柳家呢？
5: 你说什么？
0: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4: 再把偷换铜矿的罪名加到你阿爷头上，
0: 但是有柳家这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那阿爷就是真的放心了。
4: 柳湘真的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0: 我阿爷是因为我而死的，这是早已定好的局，怪不得你。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阿爷报仇吧。 今天是你先来的，在外人看来，你就像是杀死他们俩的人，就像我在你阿爷书房一样，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0: 我有急事要下井询问。大理寺高公有令，任何……开门吧。是是。
1: 岳华君，此次下井所为何事？
2: 我来找高秉烛。
1: 岳华君说笑了。
2: 我要找的是5年前的高秉烛。
3: 这不良井的户籍卷宗啊，多年来都是由这丑闻管理的。

0: 前的事情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丑，人呢？丑，嗯，丑，嗯，下去。谁家的小娘子？
1: 好香啊！
2: 你就是执掌户籍库的丑翁，四月特来拜访。
1: 这可是那位的月华君，有事问你，如实回答便是。
2: 月华君，亲自点。
1: 所有的档案文书都在这儿。月华君，自行翻看便是。
2: 这些年，有人离开不良井吗？不良井下一共419户人家，死了77个人，还有23户断子绝孙的。
1: 这些年，没有人活着离开不良井。
3: 那高秉烛呢？不认识。丑翁，我对高秉烛并无恶意，我查他只是想知道，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
4: 李郎，听你这么说，我可太羡慕你了。你每天是不是都能见到达官贵人？
3: 达官贵人算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还进过宫呢。哎呀，那真厉害呀！哎，那你说那巡山宫是不是特别忙？你都给拉着他呀？
4: 也还行，无非就是些贵人们的事儿。哎，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3: 哎，我家里的妹妹啊，特别仰慕巡山宫，一直好奇这大官长什么样，天天嚷着要见他，茶饭不思。 这巡山宫进去是行程如何？我能不能让我妹妹偷偷见她一下？事成之后，一坛老酒，两坛，
4: 行，
3: 爽快，嗯。

0: 查到了吗？哎呀，巽山宫这几日的行程，想拿到确实有点难啊。哎，我可是买通了他府上的马夫，花了三坛老酒呢啊，三坛，记着。
1: 谢了。你磨刀干嘛呀？你要是巽山宫的行程，
0: 高师，这个事儿不能冲动啊！
1: 巽山宫，巽山宫什么人啊？他手下宫不屈私兵都不知道多少，到时候你连这一脚都碰不到，你被剁成肉泥了，知道吗？
0: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2: 辛苦了，你有理有面，值值，以后这个事儿不能找别人啊，我再替你办。联访核心机密被泄露，内奸怕是善巧或浮屠。
3: 善巧，善巧和浮屠乃联访核心。
4: 善巧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绝对可信。韩执事甚严，
5: 连山铜矿长期被私窃，天堂工程铜料被调包，乃是今日白里岩被害。这些事情，联访均未能做出任何预判，甚至未能察觉到任何蛛丝马迹。内奸只能是善巧或浮屠。
3: 联访出入万象殿程序复杂，且有记录保留。
6: 内奸若是要与外界联系，
3: 必定有秘密媒介。
6: 赵阳，赵阳就是这个秘密媒介。此人明面上是附近政府老板，然而经查询，10年前他曾是出色的驯损人，也就是这个人利用联访的猎损将机密泄露。但是，内奸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小小的奸锋驯损人，他们应该已经渗入联访已久。
7: 郎君。

0: 山桥和浮屠乃联防核心，如今已被内奸所深入，事态紧急，是否需要启动卧佛令？
1: 韩执事，卧佛令一旦启动，联防便失去了效用。
2: 内奸不除，联防必将陷入困局。
3: 联防能胜任吗？

0: 轻点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跟着我。哎呀，怕什么？

0: 这神都可真繁华，小和尚可比不良前好多了。那是，可是，等会儿出去，我买给你们尝尝。
1: 都是圣人子民在神都讨生活，凭什么咱不良人不能踏入神都了？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 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跟神都人一样。走，出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这七个土坟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我去不良井了解后才知道。
2: 这里埋的人是你的同伴，
4: 也罢。将来你替我收尸的时候，起码知道地方在哪。为何不立墓碑？难道是为了避祸？
2: 说过，不要再跟着我。大庆元年四月，不良使高秉烛率七不良人犯境，擅离不良井，遇难，同月大理寺封井，不良使高秉烛命绝于井。
5: 不要再查我的尸体。
2: 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5: 我去过不良井，也见过丑翁，除了正宗上。 那寥寥几句的记录之外，再无人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为何你只字不提？是不能说，还是你不敢说？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所有
6: 不良人不得擅自离井，封井。身为不良使，难道不知道犯境的错误？
5: 没错，我是在调查你，但不只是为了查案。我很好奇，一个曾经以守护神都成为己任的不良使，为何会变成今天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0: 高定卓，小五他们几个人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吧？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再高点！
1: 再高点！再高点！
2: 好，这外面的风都是甜的，风根儿就断了。
3: 救命啊！救命啊！
4: 高石，
5: 那边好像有人。
6: 先回去，我过去看。高石，听我的，我们赶紧走，返回城门口见。走。当年的童阳王，如今的太子，在神都城外遇刺。太子曾说，若当时不是有人相救，他们等不到援军。但是救他之人，这仿如凭空消失般。
7: 再没出现过。高秉烛，就他的人，就是你和躺在地上这些兄弟，对吗？
8: 别说了，
9: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你有何难言之隐，但既然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你就该把真相说出来。
8: 真相？谁在乎？你在乎？你不就是想探究案情？
9: 大理寺，那位不就是想争功？谁在乎？但他们也是神都子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小七，有人说你是神都子民，兄弟们，我们是神都子民吗？啊，兄弟们！ 今天第一次有人说我们是神都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永远只能活在不见天日的不良界。什么是神都的子民？什么是神都的子民？
6: 不会让他们白死，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们白死。
10: 是我的事情。
6: 若你死了呢？若你死了，这荒坟下面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的冤亲何人来报？高秉烛，你太自私了，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让他们永远都是没有名字的孤魂野鬼。

今日我以内卫月华君之名立誓，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有功即功，有罪追过，是非功过，我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司空，但官兵们护送童阳王急于撤离，丝毫不管我们的死活。

0: 残羹，洛阳愁云一
1: 盏盏。我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我眼前，只剩下我，像是个孤魂野鬼，独活在这世界。错的是我，我带他们出了不良井，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是我高秉烛。凭什么他们死，我还活着？

0: 他们不会怪你的，只有你把一切都怪在自己头上，你这样叫他们怎么安心？
1: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在梦里都可以见到他们。我见过小五，小五有一天骑了一匹大白马，我说你怎么来了？往后一看，他带了一个神秘的女子。他跟我说：“高士，我要成婚了。”我说：“好事。” 成婚是好事，他说，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说你成婚，我要过去。他说高师，我那太冷了，你受不了。

我不想梦醒来，梦一醒来我就觉得好痛苦。这5年我没有一天好过。

0: 我们离线索最近的一次，是你救了他们的命，
1: 那是你救的，跟我没关系。可是你救了我。
2: 我一定会兑现誓言的。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迷你手
5: 机。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岁啊，坤娘！贱家是我主人金白剑，那笑傲江山。你在红颜一笑，我必定有欢龙挂机。我不念你花家，素有点点红作，红人地平庸丢。就是。

0: 虎烈剑来比气。老将军不会个勇进来斗勇之才，
1: 进来斗勇之才。
0: 老将军，本帅奉你为先锋，为你加油操练，开列出战。
2: 遵命，
0: 来拜个先锋剑。
2: 是。

0: 进来。
1: 有请老兵。
0: 台湾保佑在地。

0: 是你，你因何多次？
1: 你耶稣回答是等，你杀小姐你来打罪孽为母。
0: 阿爷，啥物怀有心意呐？
1: 更可恨的是，因为东大假山，今朝你亲自家里有仔，好你皮当啊！汉救起之干啊，哥呀，干拉着留在沙小姐身边，你后边再坐骑搭手，引住罗汉的沙小姐小弟，将干拉送到哥呀身边，防我安全啦、啊！
0: 可恨，可恨！

0: 我落冤，路边连麦替罪，一路奔波路苦功过，请受我父子一拜。
1: 哎呀，我也再叹一句，
0: 哎呀，万岁！请万岁稳坐不久，回到家乡的听说理论。
2: 大将当前，我哩将有见识，怎能放了你开？
0: 进。

0: 此言理，我家今晚待为父忧。
1: 女里所设心计，何且让这种大鬼下来努力待为有计？您老将军安心操练，专心监视。
0: 女里遵命。
2: 如此多向万岁求教。
0: 老将军不必如此。
3: 过呀，过呀，过呀。因你比这小家所托之傲，就莫再好了。还因你与这小家有缘啊！
4: 是啊，因你小家。

0: 小某，叫民妇到时候马前会会。
1: 一对夫人，我家上请你马前会会。

这回今早受将来倒是有难保全，为何对这小废兔如此爱？

浪子命。

0: 叫老乡友，只是只是，我与你家公子同在滨州是同窗好友，而且结拜金兰，算起来你也是我的结拜之友。义爹在上，请受义子一拜。
1: 不敢，不敢，不敌我留在你，不若多恨哦。
0: 求我，求我，就多恨哦。
1: 汉名
0: 来，文房四宝，红毯马扎进来。

你别放心，自信我一定放你多高。来，今帮你打嘴，小心上一回去。

小王，看这妇女人命如棘手，欲杀难为，我身边无大门呢。唯有这白玉兔一枚，是父王送的我的好心玉佩。你看正儿伊也好挂下一弦，速去速回。

0: 弟早上你主意金莲变成了红纸心情纪念
1: 既是纪念万岁该为此大喜纪念孝子纪

0: 太子回来了。
1: 我你回来了，快快算计。
0: 万岁计算太子计叫天干。
2: 皇庙后，
1: 我你回来了，
2: 回来了。你呀、啊，这落落入为小三了，感情之宽，来来来，为了感恩姑小姐。
1: 红衣，此话为哪？他怎不告那么？
2: 为对光明后都要派鬼的家臣哦，这不是万岁家乡吗？
1: 是呀、啊、这话可话很啊，
2: 对这钱来花给这个妇女人对后孙子有大罪，这不能可怜。哎，这大罪乃是大不人的代志，不敌也丢夫何止可怜，将文武殷勤打你上到汴州下已经十六年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敌这母亲母女的丈夫是你娘呢？伊的丈夫是哪老乡呢？害你不敢说。哎，你父王最恨这无缘妇女之多，故意插言一滴水，就算是最也不养等不待，万岁你是谁吗？
1: 丢丢丢，养等不待，养等不待。
2: 你呀、啊、你就大大失败，你永不欺老娘的官。老爹我
3: 是
2: 啊，跟我上娘上心，你呀、啊、天下分明东西
1: 子东，我你服用之恶，你可陛下良心见来、
2: 啊、对对对，万岁是的丢，你呀、啊、为了可陛下良心见来，你和你父王休息是来。
1: 有你亚瑟什么？
2: 一生十六年前，在我房剩下一只，陛下说泡你很等。
1: 因你身世如何？
2: 被这位老爷救起，千里迢迢上到汴州城。
1: 后来怎样？
2: 出名

就是你的亲生母亲，你就是咱俩的。

0: 好大声说话，免得别的母亲听到。
1: 伊不是我的母亲，我不是伊。

乡下雨淋风雨吹，明早开刀派归你扛。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0: 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
3: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这饺子一定，
1: 我尝尝。
2: 你坐下，就要尝尝。
1: 你这是不要吃了？不是，不是吧？为了让我吃药丸，放在。

0: 镜头。
1: 以后我会记得跟你坟上烧香的。
2: 好玩吧？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喜欢跟宁腾一起干活。

0: 愿献王冠，奉诏纳降。
1: 他这是在干什么？
2: 念父归。
1: 这你不知道了吧？
2: 元首节操。这是前朝留的受降习俗，北盘战败了，就得郑重地向领军者念投降书，载入史册。
1: 死了那么多人，一场胜利，却让百姓这么开怀。
2: 离乱时期，这样的胜利，不知道能使多少生民免受涂炭，所以。 即使不知道下一场大战什么时候来，能暂且活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幸事了。

0: 这是何物？陛下，这个是左贤王的王冠。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撑住！吓死我！吓死我！
1: 停住！别让我跑！不要卖！给树木，树木，树木，杀死我！圣上！圣上！

0: 我们将全旗所有侍卫随故去京西大营。
1: 殿下，
0: 孤以前不想皇兄归国，可与他和你国叔联安抗敌以来，就熄了执政帝之心。如今皇兄突崩，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必将屹立先帝。张松执掌老狐狸一心把持朝政，不会让胡青翼继位，多半会给国安上一个谋害先帝的罪名，所以孤只能收拢军中兵力，否则百口莫辩。
2: 张松，丹阳王，你身为监国，竟然犯上作乱，谋害先帝，罪在不赦。本相既受先帝所托辅政，定不容你这等乱逆之臣存于世上。上。
3: 皇后要不然还是先留她一命吧，毕竟皇后娘娘还没有生产。
2: 皇后已经如愿，今晚清晨男婴就会安排好，明日上朝，百官们会先闻圣上驾崩，再知皇后产子的消息。等皇后日后再生产，若为男替换过来便好，若为女，便先养着，我再从宗室中找男婴替换，这样的话，也算没有混淆皇家血脉啊。 可别怪老夫狠心，每次皇位更迭，不死几个皇子大臣。这几个月，丹阳王和我在政事上没少争执。你以为他即位登基之后能饶得了我呀？

0: 皇后娘娘，明王殿下，
1: 叫你的人住手！圣上崩逝这种大事，还轮不到你一介臣子做主。
0: 寿臣不能从命，皇后娘娘，现在可不是心软的时候。本宫也这么觉得。
1: 燕寇，小五，张相的其余几位夫人和公子，也在宫中做客。

0: 二哥，是臣弟收到消息，才召集靖宫请皇嫂出来主持大局的。圣上崩逝，你们一个亲王，一个首辅，不思哀悼，却急着兵戎相向，是嫌我大吴还不够乱吗？
1: 赶紧拿两套素服给他们换上。
2: 是。
0: 你舅舅永平侯也在本宫手里。
1: 娘娘，您究竟想做什么？还请直言。
0: 你们争来争去，不就是为了圣上身后的皇位吗？既然如此，本宫这个皇后便带先帝召百官入朝。 让你们当面争个清楚明白，赶紧回宫。

0: 列位成功，本宫今日急召你们入宫，只为一事。圣上在安国大破北盘，守住了河县，自己却不幸，伤于北盘刺客之手，4日之前已崩逝了。此等大事，本宫自不敢戏言。张相、丹阳王皆可为证。请娘娘节哀。众卿平身。本宫虽然伤心欲绝，但不可以一己之痛误了家国大事。当今国之大事，莫过于北盘人入侵中原。
1: 是以本宫有意言向荀丹阳王及张相今后之战事，当如何处置？
2: 北盘左贤王虽死，但狼主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攻势只会更加猛烈。如河县破了，乌安两国都少不了一场浩劫，所以故以为我朝应立即再次发兵增援河县，方能不负圣上血战沙场之壮烈。
3: 臣以为山林土崩，我大吴英池。
2: 守势为佳，北盘人虽来势汹汹，但下一步多半会向着更一公的安国郡州归德元而去。我大吴英借机保存实力以谋后路，才是长久之计。
4: 一派胡言！
2: 我故意大安刚刚定下共同抗敌的盟约，怎能背信弃义？两国之间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道义。如果安国人信守承诺，那为何在我们交了赎金之后？
4: 还依然将圣上及李王殿下软禁于安国大数日之久呢？
5: 李成公主，
6: 若盟约能被随意更改弃置，你让刚刚成为庆国公夫人的阿莹在安国如何自处？你又凭什么认为北盘只会对安国下手，而不会觊觎我大吴？张相，北盘人上次入侵，铁蹄可是踏遍了安吴十九州。
2: 臣只知道，打仗是需要军资的。
0: 天门关一役所花的军费，再加上萦回圣上的10万两黄金，国库已然是十去九空。若再发兵，户部根本支撑不住。你们的想法，本宫都已明白了。国事即家事，圣上既已经不在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是以本宫。
2: 有意推举丹阳王即位，娘娘不可，圣上突遭刺杀，疑点重重。
0: 本宫不是没有怀疑过圣上崩逝有丹阳王的手笔，可本宫知道，朝廷派去河县。

0: 曾元圣上的五千军士之中，带头的将军正是丹阳王的亲信。若是丹阳王想对圣上做些什么，何苦等到北盘左贤王献刀之时才动手呢？乱军之中，难道没有更好的时机？ 太祖一训，北盘人铁蹄弯刀之下，无分男女老幼，俱是屈死亡魂。张相，圣上为我抵御北盘人，才于国门之外血战而死。李成公主，也是为了践行两国盟约，才嫁与安国庆国公。你可知道，诸如臣死，
1: 臣是臣。
0: 臣不敢。说实话，这天下没有谁比本宫更不想让丹阳王即位了。可本宫更知道，北盘大敌当前，唇亡齿寒，不进则退。列位臣工，莫忘先祖遗训，国赖长君。
2: 娘娘深明大义。
0: 臣能尽福。丹阳王，可否在宗庙之前盟誓，必善待我们母子，不杀不求，保我们一世平安，必重用张相等旧臣，一如既往不念丝毫旧怨，必去北盘，扶我中原之安宁。
3: 愿以血应誓，即位后孤即刻亲征，不破北叛，一事不会无端。这期间，所有国事尽付皇后、张相。
0: 张相，陛下如何？

0: 臣立愿与朱宗室追随皇嫂，恭请丹阳王兄正位。如今军情紧急，然礼不可废。正因为皇嫂深明大义，所以大行皇帝身后之事更需备其哀辱。臣立不才，愿暂领宗正之职，经办国丧事宜。在此期间，皇兄可以赐新帝身份，调兵遣将。
1: 臣等复议。
2: 准，
0: 如此，烦请皇兄移驾宗庙，行庙告之矣。

0: 本宫也不知道，方才的选择对不对。不过，既然御医说这孩子九成为女，那本宫就只能拿她和大胡的未来赌上一回。希望心帝能够看在本宫拥立之功的份上，放过我们母女。娘娘英明果决。
1: 若圣上在天之灵有知，娘娘，
0: 血，刚才在朝堂上就觉得有些不对。

0: 这圣上真是堂弟情深呐！
1: 是啊，论政务也不差。大侠，事已至此，您便看开些了。反正圣上已经对天盟誓过，您以后依然是一言九鼎。

0: 将军于皇兄啊，来人呐，来人呐！
1: 太医，传太医，太医呢？
2: 传太医，
1: 太医，
0: 快！
1: 没有伤到头颈，性命暂时无碍，但恐重击震荡肺腑，快，快送去诊治，
2: 快！
1: 快送往丹阳王府。
2: 不行，要不是皇嫂和姑妻是赶到，早上在二哥府前，你就想杀了他。 刚才在朝堂上，你还一直反对他即位，姑不能把皇兄交给你，送到姑的府上，姑要亲自召开二哥。
0: 等等，
3: 丞相，圣上生死不明，您恐有挂天之嫌呢，
2: 还愣着做什么？
0: 快快快！

0: 禀王殿下，有劳诸位在外守候。皇兄的状况总算是稳住了，但人还没醒。皇嫂如何了？啊，
1: 四个时辰之前就进了禅房，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御医说呀，是难产，臣等想进去，但羽林军说奉了皇后懿旨。
2: 不让臣等进宫啊！是啊，过来。好，殿下，放肆！皇嫂在宫内待遇，孤身为宗正令，自有监督坐镇之责。怎么？难道大吴的江山不姓杨了吗？殿下，请。 还请诸位稍候。
3: 一有消息，宫马上派内侍前来通传。
4: 有劳殿下。
2: 你们怎么回事？还不赶紧给诸位大人准备些座椅水石？
3: 是，快去准备。
5: 是。
6: 英王殿下来了，就如主心骨了。
3: 还好有英王殿下坐镇大局啊。只是，从先帝到圣上到皇后接连出事，难道是？
7: 天佑亡我大吴了吗？日来，
8: 做的不错，不愧是骨髓县的郭大手下。日后郭不会亏待你们的。
7: 多谢。
8: 娘娘，再努把力啊！再努力，使劲儿，使劲儿。 娘，叫声出来了。娘娘，坚持一下，是道声。娘娘，坚持住啊！娘娘，这样就好。娘娘睡梦了。

0: 殿下，如何了？正如殿下所愿。
1: 娘娘，您不舒服？
2: 臣弟只有参知，您喝一口。臣弟自幼身子不太好，这东西总是时常带着。
1: 娘娘，您快喝一口。
3: 就在外面，丹阳王兄已事不成了，打吴的江山就看皇嫂了。
1: 殿下，娘娘现在刚刚醒转，怕是回光返照，想请殿下入内，恐有遗嘱吩咐。殿下，殿下快请吧。
0: 皇嫂。

0: 身为公主，刚出生就……皇嫂，
1: 哭什么？是我命不好，心燕，燕姐姐快不行了，你过来，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们都退下吧。

0: 皇嫂要合璧明知故问呢。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自刎待你不薄？可姑根本就不稀罕你们的施舍。论出身，我母妃身份最显；论才干，我强于我两位皇兄10倍。 可就因为我8岁那年一时好心，想救看龙舟落水的你，一世落下残疾，一辈子与皇位无缘。你明明欠我一条命，可为什么宁愿推举出身卑微的丹阳王爷，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你们现在活该这样，报应，全都是报应。
1: 你想不到吧？姑嫂在阳阴出发之时就开始布局了。是姑发现前昭案子深恨大可，是姑告诉他不能再让那个令大武蒙羞的昏君重回吴都。可惜呀，不知道前昭半路上出了什么岔子，没能让他死在河县，倒让他多活了快一个月。不过，在援军里安插各班人。
0: 把火药递给一心想报仇的左贤王，也不是什么难事。
2: 你这么做，对得起大吴，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吗？
0: 明明是大吴对不起我，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只想做大吴国君。只要你们通通都死了，百官就只剩下拥立我这一条路。 看见他们刚才对我多么感恩戴德吗？姑当了这么多年无能贤王，没有人会怀疑我的，
3: 是吗？

0: 英王的自白，诸位都听清了吧？故自诩英明，没想到在玉座下正盘着一条毒蛇。
1: 二哥，别吓我，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只是太想和你们一样尝尝权势是什么滋味了。我才22岁，我还没活够啊！

0: 让你们吴国人向来啰嗦，说不定又要走什么宗正府大理寺，不如我这个外人来替你们做这个恶人。即当英王突发旧疾，暴亡于宫中。不，是英王谋逆，被本宫亲手所诛。
1: 他害了先帝，还差点害了本宫和孩子的性命。你想给他留最后一丝脸面，可是本宫偏偏要将他碎尸万段，方可解我心头之恨。陛下，先帝去世，曾交臣以遗令。 朕功无德，有愧大武。皇帝阳行健，阴谋锐断，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唯愿上下齐心，戮力抗敌，方不负朕托付天下之意。钦此。
2: 等等，这是圣上的亲笔呀！你看看这画押，这还有私印。

0: 皇后娘娘慧眼如痴，岂知先帝之深意。臣愿供奉先帝遗命，誓死效忠先帝，圣公万安。
1: 圣上。

0: 平身。
1: 谢陛下。
0: 朕此番九死一生，便更知敬畏民意。朕当严守先帝遗令，举全国之力抗击北叛。传旨，英王谋逆伏诛，应贬为庶民，革除宗室，其王府财货尽数充为军费。
1: 遵旨。
2: 陛下，大清皇帝子宫由六道堂诸人护送，现下已至灵州，还请陛下降旨，前有伺候营。
0: 准奏。至于奉安之仪，尽数托付于皇后，或也可请皇兄暂居病宫。若朕此番一去不返，两次葬仪并为一次，也可为我大吴省些军费。如若朕有不测，皇位交与何人，全凭皇后一人决断。
3: 圣上不可作此不祥之欲啊。
0: 长相不必多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出征之前交代清楚这些事情，乃朕的职责所在。此外，宁卿此番护送先帝遗令在先，破除英王谋逆在后，于国有大功。着敬宁远州为靖远侯，任如意为宁国夫人。
2: 谢主隆恩，但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如意所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并非附着在臣妻的身份之下。
4: 不错，我和远州日夜兼程赶来，并不是图什么封赏，只是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阻止一个阴谋，为中原安宁尽一份力量。陛下，我们自河县出发时，北潘郎主已经另立了新的左贤王，并令其继续攻打中原。因沙西王战死，沙中部半路反叛，大安庆国公李同光损兵折将，三日前才刚赶到河县与众会合，河县百姓也死伤过千。是以任如意恳请陛下尽快发兵，援河县于水火。
0: 请放心，吴安前有兄弟之盟，后有联姻之意，待朕清点各部兵马，自当亲率大军联安抗敌。这期间国之政事就尽数托付给皇后和长相了。
3: 是。圣上亲往迎敌，功在两国，盼圣上能早日除中原万姓之灾，免黎民涂炭之苦。臣誓死相随。
1: 臣等誓死相随。
2: 臣脚程比较快，就先行出发，与河县将士尽快会合。此外，我还想带一些六大堂的旧部一同前往。
0: 长相，兵贵神速，有劳宁卿持此兵符，尽快赶至河县，调动援兵增援安国。
2: 谢陛下。
0: 兵行转告大安庆国公，五日之内朕当亲率两万大军驰援。
2: 遵旨。

进院后，请进一步说话。好，我就在这等。

0: 一寻千机的解药，虽然我觉得你多半可能是不需要它了，有总比没有好。不过相国，之前你委托下官做的事儿，下官没能做到，还请见谅。
1: 哎，老夫这条命都是你从鹰王那儿救来的，说这些干什么？不过，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情：先帝那封遗令是真的吗？
0: 确真无伪。

我有两道遗令，一道传位给丹药王，一道传位给我那位还没有出生的皇子。给谁，你来决定我新的国。

袁禄、孙老、钱昭，还有先帝，都是为了抗击北叛而死，包括杨洋，也是为了两国的抗敌大业，才主动许下李同光。

孙老、泉州，还有先帝，都是为了抗击北伐而死，包括杨洋，也是为了两国的抗敌大业，才主动许下李同光。

万一传递到一令，是我回无都之后，知晓了相国和丹阳王在朝堂的那场纷争，才最终下的决断。

0: 原来如此，老夫半生为了权柄，岌岌奔走，却没想到，说在最后一刻。算了，说正事儿吧。你虽然执掌六道堂，但却未必指挥得动沿路那些可增援的军将吧？让我给你好好的讲讲他们。
1: 好，
0: 来。

0: 娘娘，刚才谢谢你。不必客气。就算你不是皇后，只是一个普通的有孕女子，我也会帮你的。我一直有个疑问：你和宁远州是如何猜出殷王的阴谋的？我出生朱一卫，他来自六道堂，我们判断事情都有同一个原则。 如果一件事情太过扑朔迷离，那就看最后谁得意，谁就有可能是幕后主使。我们到吴国时，正听说丹阳王，啊，不，是新帝，在宗庙受伤之事。刚巧我们在安国宗庙也亲历了一场阴谋，就知道这当中必有蹊跷。原来是行家。
1: 难怪对付殷王如此得心应手。你不害怕？我这一生虽然从未出过无毒，可幼时也做过自己变成女侠士的梦想。方才见你杀伐果断，我只会羡慕。毕竟，无论我曾经拥有，或者即将拥有多少权柄，那都是依附在我为人妻。 或为人母的身份上，而你不同。正如宁远州所言，你的光芒不需要依附他而存在。
0: 多谢缪子，难怪阿莹常说，皇嫂对她最好。
1: 你不愿意接受圣上的封赏，那你可愿？

你虽富有天下，可但凡女子生产，都如同过鬼门关。所以，我想以此相，祝你之后平安顺产。谢谢。 这便是最好的礼物了。宁远舟来了，他那副样子，好像怕我会对你如何一样。珍重。

0: 你怎么跟皇后变得那么好啊？我看你们又笑又拜的。他与我讲了好多女陪女官的往事，还问我是怎么跟你好上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不是，我是说那个，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说我想要个孩子，所以就给你下了药。
0: 不是你怎么什么都说啊？你又逗我。不，也不是不能说，但是你得说事实。这药不是你下的，那明明是阿莹下的。
3: 你确定娘娘知道这真相会更放心？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您进宫的时候，大伙都在收拾家伙事儿，只等一声令下，就跟你一同打北盘去。好，那叫弟兄们在城外等着，咱们即刻出发。是。
1: 本来还想着带你回一趟宁家老宅的，
2: 没关系，反正上一回也见了你们宁氏先祖和你义父啊。

1: 是，也对。等打完了仗，我们就一起回来。而且打仗这事儿，我有经验，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你有什么经验啊？切，
1: 我有做火头军的经验。
0: 长本事了是吧？
1: 别，是一直有，不是，我说的是真的。

1966年腊月底，大安庆国公溃于河县，突围魏国。朱一为前左使任如意，携吴靖远侯宁远州，率吴军前锋两。

0: 安国一千，驰援河西。
1: 是。
2: 援军到了，大家撤出，
3: 那边还有援军。
0: 同日，新任沙西王出越，领安国一千沙西军来援。

0: 这几天，我们和北盘在城外来来回回站了不下4、5次，今人虽然又一次侥幸得胜，但是北盘仅仅才退了30里。按照他们的习惯，2天之后就会再发动一次攻击。
1: 放心吧，两人之后就算北盘人卷土重来，到时候我们圣上带着大部队就来了，足足20000人，个个兵强马壮，不仅能守住河县，还能一举把北盘人赶出天门关。
2: 没错，而且我还又带了2000人过来。
3: 阿莹，
2: 如懿姐，
3: 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安都吗？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你又从哪里带来了2000人？
2: 只许你奋战在前，我就只能安于宅院吗？河县若守不住，北盘过了豫州，安都便无险可守。我可不想一嫁给你就当了亡国之人。 与其待在国公府里什么都做不了，倒不如召集驻守在安都的羽林军，押运百姓们凑来的军粮和武器，上这来帮帮忙。怎么，你自己没本事接连吃了败仗，现在还好意思来教训我？
4: 杨莹，
5: 本夫人在此，你要不要叫得再大声点？
6: 多少给他留点脸面！你刚才瞧见了吗？这批屋子里啊，有好几只肥羊呢，咱们终于能喝上一碗滚烫滚烫的羊汤了。
7: 是啊，这得亏国公夫人提携我们。哎，我听说呀，这国公夫人是宁侯爷的妹妹，宁夫人的徒弟。要我说呀，还是这两口子有本事，有他们帮帮首长，咱们肯定能活到圆明道来。
6: 谢谢。
8: 今日咱们打了胜仗，我们国公夫人又给我们带来不少军粮，大家敞开了吃。
9: 好，好，
8: 能打跑了北盘人，
9: 我请哥几个吃水盆羊肉。
8: 好，
9: 好，好。城里有了军需和粮草，军心果然安定多了。走。

0: 你刚才没跟大家说实话吧？你们圣上的援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别骗我！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两万人行军本来脚程就慢，他们路上还碰到了楚国人的伏击。楚国？不过不用太担心，我刚收到消息。
0: 楚国有起，不敌而退。现在圣上他们应该快到许昌了。谢谢你，
1: 帮九儿稳定军心。只是顺手而已。这往大了说，是在稳定军心；往小了说呢？ 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更何况，阿莹能主动陪他来和县，说明他们两个相处的还不错。这不过呢，我跟阿莹情同兄妹，她现在嫁给了李同光，李同光的辈分就突然高了一辈。这么看来，我以后不能随便出手教训他了。

0: 真是跟于十三学坏了，花言巧语，张口就来。我可没说你漂亮，我说，你看这雪下的多漂亮。
1: 你第一次看雪啊？看雪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雪。好，那我陪你一起看雪。
0: 什么谁规定的？看雪时不都是女子靠在男子肩膀上吗？
1: 为什么不能是男子靠在女子肩膀？你敢不从？
0: 我当然不从，我可是男人，我怎么可能不听娘子的话呢？

0: 怎么不让他进去睡啊？
1: 来来来，这个，这个。
0: 他不肯，说要和将士们共甘苦。

0: 其实这些日子，你也很辛苦，对不对？打仗的事，交给我们来操心。你看好城里就好。对了，你跟秀儿相处的如何？要说实话。
1: 挺好的，真正的相敬如宾，就是客客气气的那种。你别担心了，只要这回能活下，哪怕是为了安吴两国的盟邦之约能够长久，我也会好好跟他相处的。只是我这心底还一直念着原路。今天，远州哥哥把原路的平安扣给了我，我会把他和原路送给我的雷火弹放在一起。前几天看到恶鬼道的道主，我想起了他。今天我看到他跟我提过的火麒麟，我又想起了他。就算以后我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但孙子孙女们，他们正在池塘玩的时候，我肯定还会想起他。
0: 我也会想起他。
1: 我以前哭什么呀？你说我几个月之前还在为了郑青云死去活来的，现在我已经成了李同光的夫人，可是心里头却一直还念着原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0: 谁说的？只要问心无愧，女人这一辈子，不管是只爱一个人，还是爱过很多人，都同样值得尊重。
1: 哎呀，那远州哥哥可就危险了。你说要是再过个几年，突然冒出一个比他

0: 更好看、更贴心的男人怎么办呀？
1: 阿莹啊，长本事了啊！
0: 不是，
1: 敢说你远受哥哥的坏话？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不敢打你，我就不敢。
0: 我瞎说的。
1: 不许移情别恋。
2: 有人对自己没信心啊？
1: 那你就看在我们未来孩子的份上。

0: 刚才我故意多阿影，就是希望她开心一点。毕竟这些天她经历的也够多的了。那边有火，要不我给你烤点肉吃？你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你也知道我以前是火头军。
1: 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你之前说过，你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都会偷偷害怕。这回呢？
0: 这回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更何况。
2: 还有孙郎、前兆、袁露，他们都变成了星星，一直陪着我们呢。大白天的，哪有星星？我倒觉得，人不会变成星星，世间或许也并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人死如灯灭，不会有来生。 可正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所以我们更明白生命的可贵。别看我刚才在安慰阿姨，但其实这回我也害怕。我怕，万一何仙守不住，我死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0: 不会的，我保证。你的保证从来都不作数，老早就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一个孩子，结果转眼就毁约，成亲都那么久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兑现。我算听明白了，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看来你这个小妖精，只是馋我的身子。说吧，红烧、清蒸还是火烤？
2: 就想生吃。

0: 玉十三，我也冷。
1: 羡慕了，别人有的你都要。

0: 不是，你就不能抱我一下吗？也许一会儿北派人就攻进来了，我也许就当场战死了呢。让你抱我一下就那么难吗？
1: 呸呸呸！乌鸦嘴，你还不相信我？放心吧，我向你保证，我于十三会用这辈子最大的力量去守住这里，保证你未来几十年吧，都活得开开心心。
0: 漂漂亮亮，我不要听未来，你就说现在就说我们。你明明就喜欢我的呀，你这些天一直陪着我，陪我一起作战，安慰我，鼓励我，你对我有什么心思我都感觉得到的。对，我喜欢你。 可我也喜欢美人儿，喜欢银公主，喜欢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亲可爱的女子。我这种人吧，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喝最烈的酒，交最好的朋友，打最痛快的仗，看最美的姑娘。所以，只适合飘着。 和飞着，不适合停下来。看看，现在这情势，这氛围，我要是真的抱了你呢？出于道义和责任。
2: 怕是这辈子再也分不开了。你希望我们两个人下半辈子相看两厌，相互憎恶？可是，或许明天我们就都活不成了。你到底还要飞去哪儿呢？
0: 飞到飞不动为止，飞到最后一刻。我不管，我不许你走！
2: 我是杀鸡，不能女王。我命令你，我不许你走，就是不许你走，我要你陪着我，就是要你陪着我。只怕是红尘似水。
0: 看，雪花活了。记住了，无论你是沙溪部的女王，还是寻常人家的小娘子，都不要因为前路未知。

0: 还能不能再快一点？正与宁远州飞鸽联络，他们快撑不住了。
1: 可是圣上，将士们已经累得不行了，这雪不知要下到什么时候，已经没办法再加速了。
2: 再快！
3: 是。
2: 你们安国是没有男人了吗？一个应战的也没有，人呢？

0: 把人给我带上来。
1: 袁州，情况如何？
2: 北方人义勇兵剿诈，今日他们没有一窝蜂的上来攻城，反而让左贤王出来叫阵。这其中会不会有诈？我们先守住城门，如若情况有变，即刻下去。
3: 要么放下武器投降，要么……殿下，这些都是前几次随我们一起征战的同胞。
4: 殿下，这时候绝不能心软，这些是同胞，河县城内的也是同胞，此时要是缴械必败无疑。
5: 你说的对，我们身上背负着河县万千百姓的性命，不能心软。 但踏着我大安同胞的尸体杀敌，我同样做不出来。众将起立，立刻兵分两翼，绕道后方，左右包抄北叛。

0: 这样不行，兵分两翼，兵力会减半。我们的人本来就没有他们多，只要狼主从那儿包抄上来，被包围的就是我们。张都尉，守住城门。
1: 好，加深攻势。
0: 如意，十三，一起跟我下去营救庆国公。
2: 是。

0: 小军又炸了，他自小就跟着我。哎，董辉，董辉，董辉，
1: 在地下上马，送他回城。
2: 主帅，放开！是我害死了他，我不能走。

0: 这回没准要交代在这儿了。说什么丧心话呢？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回，什么场面没见过？那边有匹马，我们抢了马厩的回声。
1: 不行，
0: 两个人目标太大了，你先这匹走，那边有个北蛮骑兵，我去抢他的马。
1: 哎，等等。
0: 后不后悔？我用漂亮公主名头把你骗出来，啊？后悔个屁！我于十三，这辈子叫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姑娘，
1: 交最好的朋友，打最漂亮的仗吧。

0: 我眼睛怎么了？我眼睛睁不开啊！没事，是活结里里的石灰，千万别揉，回去用清油洗干净。你又能看得到了？
1: 我要是瞎了怎么办？
0: 不会的，你要是瞎了，我就是你这辈子见过最风流倜傥的男人了。
1: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0: 我可是于十三，怎么可能有事呢？

0: 来，起来，走，来，上。怎么样？你能看到城门的位置吗？
1: 自己先回去。
0: 你去哪儿？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啊？
1: 老聂还在等着我英雄救美呢，他怎么少得了我呀？
0: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回去。

0: 会遇到你的克星的。
1: 不可能，我要是遇到我就死了。出狱用一个金元宝买我于十三，陪你开心一晚。
2: 叫于十三啊。
3: 于十三，我还有很多个元宝，能不能再多买你几碗？
1: 我要是真的包了你们，怕是这辈子再也分不开了。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光，不要看着球。
1: 你看，怎么进球了？铜墙铁壁！
0: 废物，能看到我的球吗？
1: 抓到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啊！守住他！
1: 傻瓜上当了！
2: 嘿，笨蛋，怎么还蛮干？
3: 他不是蛮干，
0: 快守好位置！
1: 嘿呀！

0: 比赛结束，太和楼胜出。
1: 我们赢了。
2: 好啊好啊，
3: 可恶。
4: 伯父，刚才那球干得好啊。
5: 为什么为什么还是射不进去呢？
4: 臭小子，原来还是蛮干的。也好。
6: 好小子，不错，回去给你加薪水，以后好好的在太和楼混。
7: 放心吧，有我洪峰在，太和楼不会降级的。明年我要带领小面瓜他们当上杭州府的蹴鞠老大。
4: 他还真能吹呀。
7: 肥龙，洪峰，哎呀，小老头，你可一定要救我呀！
4: 他是谁呀？
1: 他是洪峰的妈妈，今天就是他把洪峰给关起来的。
4: 哦，原来是这样。
7: 原来是这样。啊，今天帮他逃跑的也有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4: 哎，大婶，有话好好说嘛。

0: 你敢叫我大婶儿啊？看你的样子像个教头，就是你教坏我们家红方的了。
1: 我只是教他蹴鞠，可没有教坏他呀。
0: 哼，教他蹴鞠就是教坏他，
1: 还挺不讲理的。岂有此理！你这样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2: 小老头好像还真行哦。
3: 那还用说？
0: 全宽一致
2: 啊！好了，啊，小老头，你没死吧？
1: 啊，你娘实在是太厉害了。红枫，你还是听你娘的话，赶紧回家卖烧饼去吧。
3: 爹，你这样就放弃了呀？
1: 哎呀，别指望我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这位大姐，红枫我就还给您了。不送了，不送了啊！
0: 算你识相，儿子，走。跟我回家。
2: 娘，
3: 大娘，看来我得和你好好谈谈了。
0: 嗯，凭你，好，给你个机会。
4: 你凭什么让我儿子蹴鞠啊？啊，你说说。
2: 女儿也不是我娘的对手哦。
1: 卖烧饼也是很有前途的工作。
3: 红枫，你妈答应了，你可以留在太和楼了。
2: 哎呀，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
0: 我觉得丫头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就留下来吧，红枫。
4: 啊，你们说的是真的？哟吼，我可以蹴鞠了。
3: 不过你得先签了这张契约。
2: 保证书。欲练
0: 蹴鞠呀，
2: 蹴鞠必须遵守以下条款：每日需卖烧饼6个时辰，方可蹴鞠2个时辰。蹴鞠之余，必须要好好读书，考上秀才。
0: 不然，我能让你留下呀？以后好好跟丫头念书。还有，考上秀才之后，也不许再碰蹴鞠。
2: 这不是难为我吗？
3: 签吧，起码可以先留下来呀。
1: 人之初，性本善。
2: 人之初，性本善。
1: 认真点儿，不要东张西望的。
0: 不要太过分了。
1: 要不然我和娇姐说。
0: 哎，是，肖先生，我一定好好读书。
2: 红枫，蹴鞠的时间到了。
0: 肥狼，麻烦你了。哦，蹴鞠喽。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5: 红枫。

0: 我不在，你们就不好好练球了？快起来练球吧。嗯、啊。到底怎么了？啊，一定是小面瓜欺负你们了，难怪这小子不在，我马上去找他。
1: 不是的，红枫，我们太和楼明年要解散了。
0: 啊，这说什么胡话呢？我们不是刚刚打赢了春风社吗？
1: 全堂会故意输给了景云社，这样他们比我们多了一分，所以太和楼还是要降到县级队去。
0: 县级就县级呗，反正能蹴鞠就行。
1: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开窍呢？哪有人愿意资助一支县级球队呀？
0: 那卢员外呢？
2: 你也对，打起精神来，卢员外有话要跟大家说。
3: 因为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太和楼要解散了。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是遣散费吧。一文钱，
0: 蹴鞠之余还要好好读书，考上秀才。
4: 白欠了。
5: 卖烧饼喽，红记烧饼，
6: 叫得像哭丧一样，谁敢来买烧饼呀？你就乖乖的卖烧饼吧，事实证明你就不是蹴鞠的命。太和楼倒闭还真是不错呀，省了我不少功夫。

0: 好好给我卖烧饼吧。
1: 火风，蹴鞠吧！
2: 啊，蹴鞠去喽！
1: 等等我！
2: 太和楼要完了吗？
3: 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太和楼球头的厉害！不行不行，你们差的太多了。
2: 太和楼球头，你还真能吹啊。
3: 小面瓜，要不是太和楼散伙的话，我迟早会当上球头的。
2: 既然已经不存在太和楼了，这个球头你爱当就当吧。
3: 嘿，哎，小面瓜，我们这个市级球会的球赛愿不愿意参加呀？反正也是蹴鞠，在太和楼还是在这里有什么区别呢？
1: 来嘛，小公子，帮我们把红枫打垮。
3: 想来了吗？不过告诉你，在这里我是球头哦。
4: 刘云，红枫，快快回太和楼。
2: 小老头，这是卢员外回来了吗？
5: 不，卢员外找到了一位大富商，买下了太和楼，所以说嘛，你们以后啊还可以继续蹴鞠
3: 啊。我果然不是卖烧饼的命啊。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让我当球头吧。
6: 红枫，你打错算盘了，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太和楼了。
2: 那我们上哪儿蹴鞠去呢？
5: 那老板要把我们合并到他的球社去。
2: 啊，他的球社？
6: 没错，就是隔壁的丰乐楼。
2: 丰乐楼，好熟的名字啊，我好像在哪里听过的。
7: 哇，丰乐楼比皇宫还厉害呀。

0: 好，好，打得好，打得好，好脚法，好厉害。哇，湖人不行了，哪能是我们大宋的对手？好球！这个球头厉害呀。他叫什么名字？回头我把他买下来。
1: 皇上，大宋蹴鞠之戏真是神乎其技呀。
2: 蹴鞠之戏纯属消遣而已。
3: 贵使太谦虚了，蹴鞠传入女真不过十几年，可是今天一看，虽然我大宋精英尽出，你们还是不落下风嘛。
2: 皇帝，

0: 端王好技法。
1: 使臣过奖。
2: 皇帝，朕知你酷爱蹴鞠，不过今天有使臣光临，理应稳稳当当地坐下欣赏，以免失礼人前呢。
1: 臣弟知道了。
3: 好脚法，好脚法！他是哪个球射的？一定要聘他当丰乐楼的球头。
4: 那是王爷。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有借有还。

0: 在那儿。
1: 你这个家伙，在美羊羊家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2: 是我，
3: 不好意思，美羊羊，你在干什么？
2: 我的围巾不见了。
0: 围巾在你背后啊。
2: 它对我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紧张了点。
4: 今晚的菜准备好了吗？美羊羊，你也在采蘑菇啊？
2: 这里的蘑菇好难采呀，我用尽了全部力气，只能拔出这么一根。
5: 那是你用力的方法不对。
2: 哇，队长好厉害呀！那边还有个大的。
5: 看我的啊！
2: 队长，要是不行的话。
5: 刚才只是热身而已。

0: 终于抓到羊了。
1: 解围巾用一下。居然敢在我的面前耍诡计。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好漂亮的奖牌，
2: 队长。好漂亮的奖牌呀。那个
1: 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
2: 可是
1: 放心吧，我杨大力可是有借有还的。
2: 直接问他拿回来好像不太好。可不行，今天一定得要回来。
1: 这么漂亮的奖牌该不该交工呢？美羊羊，你找我？
2: 那个，我来，是问你要回点东西。就是那长长的。
1: 给。
2: 不是，是柔软的。
1: 对，女生是不用棍子的。
2: 不是，不对。
1: 那这个呢？那这个？
2: 不对。
1: 你究竟要什么？你就说嘛。
2: 还是直接说出来吧。队长。
3: 前两天借你那块疗伤的石头。
1: 我伤还没好呢，还得用两天。你过来提醒我是怕我忘记了吗？我是那种有借不还的羊吗？
3: 没，你慢慢用，不急。
1: 你快说吧，你找我其实不是为了……
2: 那东西我不急用，你还是过两天再还我吧。
1: 难道这个奖牌是美羊羊的？
2: 威哥，
4: 上次借我的松子儿该还了吧？
5: 我已经吃了，怎么还呢？
4: 没事，我有办法。
5: 你想干什么？
4: 没事的，在肚子里面拿出来就行了。
5: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很多的松子，全部都给你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先走了。
4: 想有借不还？问过我这讨债高手没有？别哭，我又没说不帮你。
2: 太好了。

0: 对不起，现在说清楚吧，你究竟想怎么样？现在要动真格呢，接下来每一句都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找你是关于那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1: 是我刚才的孙子，分你一半吧。
2: 不要了，送你吧。真的送我？谢谢你了，美羊羊，我太喜欢他了。不行，你借了我的东西，快还我！
1: 你刚才说送我的，不可以反悔。你怎么可以这样？快还给我！
2: 队长，队长，去哪儿了？好疼啊！美羊羊，我有话跟你说。
3: 这么巧，我也有话跟你们说。今天收获不错呀，咱们走。
2: 灰太狼，放我出来，我们公平决斗。
4: 队长，咱们要冷静，不然是想不出逃脱的方法的。有了。
5: 我说这网怎么轻了？
6: 只能有一个原因。
5: 羊跑了。
7: 羊跑了。
3: 幸好，我一定会回来的。
1: 队长，你借我的那个，
2: 对不起，还给你吧。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奖牌了，所以不想还给你。
1: 我不是指这个，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围巾。
2: 啊，围巾？我一早就还给你了呀，就压在你窗口的石头下呀。
8: 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9: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1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1: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诚实先生》。
12: 1、2、3、4、5、6、7。全力以赴，没问题。
5: 好多肥羊啊！首领，我们什么时候出动啊？
3: 稍安勿躁，时机一到，我们从空中跳下突袭。哼，必定出其不意，将所有的小羊一网打尽。
13: 喜羊羊，是我。
14: 威哥，
13: 你怎么还在采？

0: 时，饿狼都要进攻了。
1: 都过来！现在是时候抓羊了。哦！

0: 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我们成功挫败了灰太狼的飞机计划，全靠一位英雄相助，他有着矫健的身手，绝伦的智慧，威风的气场。没错，我说的就是威哥。全靠他送来的情报让我们将计就计。
2: 威哥好样的。
3: 威哥，
4: 首领不要啊！
5: 我的飞鹰计划如此周密，居然失败了啊！肯定是你们之中有人搞了密。
6: 首领，
7: 我真的没有啊！
5: 还嘴硬，看来我要出绝招了。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诚实馒头，
8: 吃了以后所有的谎言都会现原形。
5: 你们觉得我人品怎么样？
7: 狡诈、
8: 卑鄙、无耻、
2: 丧尽天良。
8: 哎呀，这么颠倒黑白的话你们都有胆说出来啊？
5: 证明你们都不是告密者。你们都没有告密，难道是
2: 灰太狼？我来了。
5: 是你告的密吗？
2: 好几天没见了，越来越俊俏。
5: 是吗？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同时招来，你是不是把机密告诉了羊？
2: 没有，我没有说给羊听。
5: 难道不是他？
2: 我只是写了纸条告诉喜羊羊。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5: 果然是你。住手，放了他。
2: 灰太狼，你虽然长得丑点，但是有些时候心地还是挺善良的，后会无期啦。
9: 首领，你这是为什么？
5: 最近企鹅成了羊村的大英雄，必定会参加羊村的高层会议，到时候把吃了诚实馒头的企鹅抓回来，就能知道羊村的最高机密了。
9: 首领英明。
7: 说我们丑，你想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你们

0: 公道话，我天生丽质，怎么就比暖羊羊还丑呢？嗯，说呀，魏哥，我是不是美到让你说不出话来？
1: 荷花，你漂亮，比这只鸟漂亮。嗯，
0: 讨厌，魏哥，你居然诋毁我的花容月貌！
1: 这里漆黑一片，应该没人了吧？
2: 魏哥，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开军事会议。
1: 哎呀，我不能留下，我是来帮灰太狼刺探羊村军情的。
2: 魏哥，你可真会开玩笑。
1: 魏哥，你入戏太深，是时候抽离卧底的角色了。
2: 言归正传，由于最近投石车日久失修，目前只有一辆具备战斗力。
1: 什么？
2: 为了掩人耳目，我已委托大力造了七辆假车，把那辆真车混进去。哎，
1: 古爷爷英明，不过哪辆才是真车？
3: 不要说出来。
2: 威哥说的对，隔墙有耳，我们不说，我们做手势。
1: 威哥，好消息，那部真的投石车由我来看管。哎
3: 呀，不要说给我听。
1: 我是不会告诉你，那部真车就在左边第三辆的。
3: 不要啊！
1: 忘掉三，忘掉三，忘掉三。
3: 哎呀，怎么都是三呢？我忍不住了，左边第三部投石车才是真的。
1: 我忍不住了，左边第三辆投石车才是真的。
3: 还好这里没有其他人。
4: 原来是左边的第三辆投石车才是真的，
3: 灰太狼，
4: 这次可要谢谢你的军情了。
3: 别跑！
5: 我终于逮到你了，你居然说我丑。
3: 你帅的日月失色，跟丑一点都不沾边。
6: 你真诚实啊。
3: 我终于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4: 众狼们，我已经得知左边的第三辆投石车才是具备攻击力的，其他的都是假货，到时候集中火力抓到羊，我们一起吃。
7: 好。
4: 补充一点，谁先上谁就是狼一。
6: 我要做狼一。
8: 狼来了，大家推出投石车。
4: 集中攻击，第三台投石车。
9: 灰太狼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军事秘密？
3: 喜羊羊，小心灰太狼啊！
0: 魏哥，怎么了？
3: 对不起，喜羊羊，灰太狼逼我吃了诚实馒头，我把羊村的军事情况泄露给他了。
0: 你开玩笑吧？
6: 他没开玩笑，我知道只有你这辆投石车才是真的。
0: 狼七，
6: 叫我狼一。
0: 糟了，真的投石车毁掉了。这下怎么办呢？
3: 喜羊羊，你的技术还没有生疏吧？
4: 终于抓到小羊了，哈！
7: 首领，你没事吧？
4: 没事才怪呢！你们这群没用的狼，还磨叽什么呀？还不赶紧把羊运回到我家去！抓到羊不等于羊就是你们的了，快点儿！
7: 可是首领说过抓到羊一起分的呀。
4: 哼，我会把羊全部给吃了，然后把羊毛做衣服，一只羊都不会分给你们的。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7: 肥羊终于都归我们了。
8: 威哥竟然给灰太狼通风报信，今天我们要对他执行羊族家法。
1: 大力哥，张口。
10: 荷花。
8: 更可恨的是，居然敢抢我大力的功劳，拯救了整个羊族。
10: 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呢？
8: 我现在宣布，这只面目可憎、油嘴滑舌、有情有义，请将面临最可怕的惩罚。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吗？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是一个北方汉子，受父辈的熏陶，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为此，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来到了福州，为做一泡茶花相融的茉莉花茶，是我的人生梦想。我是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茂鹏。我这一泡茶呢是叫冰谷藏香，从这个名字上的寓意你可能就能听出来。为什么叫冰谷藏香呢？就是它是真正来讲就是比较高海拔的冰雪山上的水养育大的一款茶叶，芽头比较紧实，非常细嫩啊。这个是今年的早春茶，茶叶的品质也非常好。我这冲了一小壶，刚刚冲下去，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整个茶叶的这个外观，汤色、水质。那现在在做成这种用福州的这种茉莉花来制作成茉莉花茶，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尝试。

高寒冷海拔的这种茶叶，它相对来讲呢，生长期变得很长。就是我们，你喝喝，我们正常的茶叶，可能在像早期的啊，早春的，在三月份就开采了。那高寒冷的茶叶可能要到五月份，就它会拖后两三个月，这是它过冬时间非常长，而且呢，它的滋味就变得很浓郁。我在寻找这种原料的时候，就是我一定注重它的本质，就是刚才我们聊的，就是茶的本质的东西。你的底子不好，我再用外因，可能对你产生的作用不大。但你的底子好，我用少量的外因，就可能达到我很好的效果。啊，这就是好原料所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我就是选择每一款原料，都有我自己想找到它的突出点。这就是我要做的一款茶叶。说在这种的茶叶当中，为什么叫藏香？它一定是不光是藏着茉莉花香，它一定藏着它本有的地域那种香。啊，地域那种香，这是出汤，啊，我就想我的茶都是开汤，我就给你喝了，我不要去洗茶干什么？就这是开汤，啊，其实洗茶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叫润茶嘛，特别一些，这种的，就是像乌龙茶类嘛，它可能网状还没比较粗，啊，润茶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种。基本上这种直条的茶叶，啊，并直条的茶叶，基本上不要去润，可能就失去它的，这种的过程。那这是第一冲，那我现在就再喝第二冲。说这种高寒区的茶叶呢，有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耐冲泡。一般我们的这种低海拔，就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这种茶叶，

你可能冲泡个一泡、两泡，就茶味就是就丧失了，茶味就丧失了。那这种高寒冷呢，因为它的过冬时间生长期长，那作为它的这种内在，就我们这泡茶，我自己，在喝的时候，反正我一讲你，我们讲气泡有余香嘛，气泡茶是没有问题的，啊，气泡茶是没有问题的，它还是喝起来是那个茶味还存在的，这就是高寒冷的小叶种茶所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冰肌玉骨采用的是大叶种，啊，大叶种的这种丹芽，这个就是长江流域小叶种，我们也就是说，和我们福建的一些品类是非常有相同之处的，它是小叶种茶，但是它生长的区域比较高寒冷，说它才有这种的茶汤，啊，这就是我寻找美叶泡茶。就刚才讲的，我想做它的不单纯是茉莉花，也不单就一定是茶花融香融，既能喝到茉莉花的香，又要有茶的味，这个才是一泡上好的茉莉花茶。这是我想有的东西。全国其实我就讲，我们华南、华中是吧，华东都有。但是它能不能代表这种就是福州馥郁的这种茉莉花茶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是我的一种追求，是我想追求的一种东西。我们真正来讲，现在福州的这种花叫这个双瓣花啊，多瓣花，原来的我们叫单瓣花，或者因为茉莉花有30多个品种吧，全世界。因为本身茉莉花来到中国，它就舶来品，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瓣花。那因为我们的农民的智慧和这个制茶需要，那给它栽培、演变、变种，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用的现在叫多瓣花。那这种茉莉花呢，香气优雅高扬，你在硬花和这它不容易断碎，你单瓣花就很容易断碎，在我们茶里面就用功比较大，你可能就需要去挑。那这种的多瓣花呢就不会这样，它就比较耐使用，而且呢属于我们叫使用花率比较高的一种，香气又高，香气又好。基本上国内大部分印花的茉莉都是这种，都是从我们福建出去的。

其实我觉得茉莉花可以更延伸做更多的东西，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还是固守在这个道路上，我觉得一定会打破，因为时代在不断的进步，青年人也在不断的前进。说现在我们说喝奶茶，年轻人喝奶茶也好，喝什么也好，我相信哪一天年轻人如果发现茉莉花的魅力啊，看到它的这种延展性，很多年轻人可能在茉莉花这个产品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生，这我是一点不会有顾虑的，我自己都会有这种前进的步伐。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有这种思想的话，有这种带动的话，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干的。榜样如

0: 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平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白崖奇兰。白崖奇兰茶是一款有故事、有文化的好茶。我是平和白崖奇兰茶人张国雄。其实这泡茶是卷曲型的条状茶，白崖奇兰茶的这个老工艺新传承。这泡茶它的外形，我们从外形看它有点卷曲，哎，这种卷曲型的茶在乌龙茶当中好像是没有，因为那个大红袍是条形，那个凤凰单丛也是条形，只有白崖奇兰茶是卷曲型，它是像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虾米。小虾子虾米状弯弯的叫卷曲型的白崖奇兰茶，那很多人现在就把它喝为条形茶，其实它真正的定义是卷曲型的茶，这个是跟工艺有关的。因为这个茶呢，它是炒好之后揉捻，揉捻好之后放凉之后再过火再揉捻，那这个就导致它是两到三遍的揉捻包揉之后，它就导致它形状有点弯曲，它不像很多的茶，就是我们乌龙茶有的是条形枝条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来泡这泡茶给你试试看。

这个茶是通过互烘和互炒，它这个茶的这个原香味，就原来的这种香气、啊、保留得更完美。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这种闻到这种香气，就是类似于我们夏天那种兰花在开的那种悠悠悠悠的那种香气。所以说这个茶是一款非常好的茶。

他这种茶虽然是表面上是新工艺，其实上传承了我们平和，因为以前没这种机器啊，以前只有揉捻机啊，那揉捻机它也没有什么什么大型的这种包揉机，包得很漂亮的这种，以前都是用揉捻好之后就炒干，那我们现在是改成烘干，就改进的一个工艺。以前的炒干是有一种滚筒味道，现在我们是揉捻好，用一种烘箱给它烘干，那这个茶叶的品质提升了，就是它的香气更阳，有一种阳光的味道在里面，就是很香很香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泡茶呢，其实在

集团当中呢，其实这波茶是比较既是传统又是创新。创新不是突发奇想，创新是要有根据的，因为我们改进某一个工艺，就把这个茶的品质往上提，那就证明这个创新是成功的。所以说我作为经营茶叶、制作茶叶、学习茶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提倡创新才有生命力。没有创新，你这个企业、你这个品种、你这个产品就慢慢往下走。所以说创新才是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未来的一个新的道路。所以说我相信这个款产品能够成功。

说到这个共同致富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研究过了。就是说，我去开茶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穷，那个地方没路，路都不通。当时的茶叶的柚子要运出山去很难，很麻烦，都要靠肩挑、手扛。通过我这条路给它开通之后，所有的当地的农民他出入就方便了，这第一个。但是当时那个钱对我们已经很多了。应该是这样讲，15、16年前，这个我就开始带动村民种茶。那现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平和白崖祁兰茶的核心产区。这边的人以前是没有房子的，就是都是那种瓦房，有一个小村庄，就是有一个小组。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才7户人家，9户还是7户人家，现在有13户，有的搬回来了。搬回来种茶、制茶、卖茶，他现在的人均就是每家每户一年的平均收入大概在40万左右，这个就是共同富裕了。作为小康，已经超过小康了，所以说在农村有这种收入是 OK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还有很多的小组，我们继续推广，继续让他们共同制茶，来把这个茶种了，把这个。那个整体的生活状况改变，盖房子。那接下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初心不能忘，因为只有旁边的这些人呢，就是大石啊，大石头旁边还有小石头在一起，我们这个大石头才不会摇动。如果你大石头就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里站着，旁边没有其他小石头给你依附，一个好汉三个桩，所以说我们要依靠。这些村民、这些农民，其实农民才是我们打好品牌、做好品牌的一个最大的基石。其实做农业就是靠的是人，没有人你就没灵魂。现在乡村振兴就两个事情，一个产业，一个就人。你人不到位，你就没灵魂，没灵魂你怎么去说这个产业振兴？那我其实我的做法就是类似筑巢引凤。我把这个整个茶山开好之后，请他们回来打工。打工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有钱了，就可以种一点小茶。我还提供一些茶苗，我把水泥路贯通，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去茶园。所以说，富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那你要带领大家共同富，你必须自己要先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带大家致富？所以说，这个要有这个初心，也有这个实力。也要有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恒心，才能走到那个最辉煌的时候。没有付出，肯定没有回报。那付出了有回报，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应该是这样讲。那最大的感悟就是说，我们的成绩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出来的，我的成绩是平和所有的茶人，凝聚了他们的智慧。我们在从事这个茶叶行业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上级领导、上级政府的重视。其实这是对我们茶人最大的一种鼓励，也是最大的一种鞭策。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用这个责任化为一种往前走，推广，白崖祁兰茶的一种。

力量。未来的路还长，我们还继续往前走，我们必须用心生活，用心去推广我们的平和白芽奇兰茶，这样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茶人必须做的事情，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企业走得更远，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5: 怎么回事？
16: 税不会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
16: 少纳一点税，
17: 不
16: 会有影响的，
18: 不会有影响的。
19: 收入也太难看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3: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5: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6: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6: 这是账本。
9: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镜头的时候了，
14: 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捏他这方式？
3: 还行。
16: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4: 上钩了！
1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0: 旋转木马喽！
21: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22: 啥路子？
21: 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4: 200%。
1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1: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7: 环境不错，
18: 月利五分。
22: 五分？
23: 这么多吗？
18: 两年回本。
17: 那我们赶紧买嘛！
18: 全国都卖疯了。啊！
24: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7: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8: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9: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0: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1: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30: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1: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 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800多处。
0: 823炮战中的后方防炮洞，
2: 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就可以判断它这个就是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神秘的水下沉船，
3: 当时采集的水下文物有疑似枪械的构件，还有缆绳。
0: 见证两岸情缘的清代石碑，
4: 它详细的记载了张世襄家族跨越海峡反哺家乡。
0: 跟着老闽南的脚步，一起看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晋江又发现了哪些宝贝。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为了保护文物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
1: 四普我们新发现的文物呢有240多处，那它的总量呢是泉州市一县级数量最多的，加上呢原来积累下来的，现在晋江呢各级文保单位加上呢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已经达到了
5: 800多处。
0: 文物普查主要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全面体检和登记，核心任务包括复查老文物，发现新文物。四普对文物信息要求更为精细，这对晋江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小的挑战。
1: 首先呢，要提供线索，定点以后就把这个点框住了，然后再航拍，还有四个面的45度角的拍，再下来的时候呢，要我按这个建筑的构成，按中轴线一层一层拍进去。有些重要的细部的装饰，我们这一次都要采集，所以每一个点呢，照片都不少于30张。晋江啊，点多面广，我们最快的一天几十处。
0: 本次晋江新发现的文物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超过150处，占比达62.8%。其中，金井镇唐东村的防炮洞具有独特的红色意义。
6: 这个是阮邓当村最早建的防炮洞，阮邓当村有12个生产队了。每一个生产最多教阮建一个防炮洞啊。
7: 啊，顶头在你是安全之家，遮是往天啊，是咧起的时阵就砌的，还是说后来咱
6: 就
7: 砌的？
6: 以前就砌的，再个选红，现在跩红个退起来。
0: 蔡双佳告诉我们，加上村里小学的防炮洞，唐东村一共有13座防炮洞。眼前这座防炮洞是1958年823炮战时所建的，距今已有近70年历史。
2: 1958年，我们也叫金门炮战。我们因为靠近金门，等于一个大前沿的阵地。那当时是有做了很多这些防炮的设施。我们看到的洞口的那些文字啊，安全之家，保家卫国，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当时的一个民生的保障军事设施。
0: 这个防炮洞占地面积约133平方米，上方有茂密的植株，可增强隐蔽性，而8层条石垒叠的外墙，则让防炮洞更为坚固。
6: 我们村民啊，也刀沙战，也努力，更是无机械，用手工来搬

0: 方炮洞的集中避灾区长19米，宽近3米，入口处设有排水口，防止积水，顶部有多个排风口，方便通风透气。
1: 我是按山顶的石头
2: 啊
1: 来切中只灌水呢啊，当时我就是咱上岸，我是来自这带，这等人去草油顶。
0: 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它有一系列严格的设计要求。除了蔡双家介绍的排水口、通风口以外，陈君兰还发现了这座防炮洞更为鲜明的特点。
2: 浅掘深取，就是挖的不是很深，但是里面呢它有曲度。这个楼梯斜坡下来呢是一个90度的角，那这个就是我们防炮洞独特的一个设计结构，设计成直角或者 U 型角的话，再减少这些冲击波。穹顶的结构呢，它就是会分散屋面的这些压力，然后呢也减少对立柱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容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避灾。
0: 作为823炮战前线，金井镇围头村留下包括安叶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一号碉堡等在内的战争遗址，他们都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塘东村防炮洞的发现也丰富了823炮战遗址的内容。
2: 回头村那些算前线，塘东村呢这边可能是比较靠近后方，基本上呢是保障一些后方的民生啊，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体系，更全景式的为大家可以展现出这个当时炮战的一些情景。
0: 这座安全之家不仅承载着塘东村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更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为后人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目前塘东防炮洞已经挂牌公布为晋江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物牌匾并不只是随意放置，它的悬挂位置与文物边界的划定都必须以精准的地理坐标为依据。
3: 其实现在框住的这一个文物点，它是要好几个坐标，原来三浦没有要求要航拍，那四浦呢就要求要有航拍，要求这个建筑的四个边四个角都要定位，所以呢位置就显得更精准啊，就更不会偏差，所以四浦的工作量显得更大。
0: 2024年10月，虽已过秋分，但晋江的天气依旧炎热。14号上午，夏章泉水下文物普查队联合晋江市四浦调查组成员来到了围头湾海域。
4: 沉船发现地点就是在咱们这个围头湾那个南江村那个江津岸屿往南的方向。当时呢就是水下调查的时候，当时能见度也是算比较差，大概10到20厘米左右。这艘是目前我们泉州地区正式登记在案的仅有的一艘的这种水下沉船遗址。
0: 江津岸屿水下沉船遗址是晋江乃至泉州四浦开展以来发现的首个水下文物遗址。再一次来到围头湾海域，四浦调查组成员林清哲回忆起当时发现沉船的经过。
4: 2016年那个泉州水下考古重点调查就发现了江津岸屿沉船，当时那个水下考古人员有到下面去进行了探摸啊，也发现了明确确的这艘沉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基本的沉船形态。
0: 在四浦的过程中，普查队也投入了许多国内顶尖的水下考古仪器和设备，
4: 采用了多波束还有声呐影像。像这次二零二

0: 水下文化遗存，以及研究我国航海史、贸易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对了解那个晋江水下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具有一定的那种实证价值。对于它是一艘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沉船的话，目前就是应该说还不得而知。
2: 这个点呢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重视，我们是没有设备，所以由它来组织牵头，为我们晋江啊开展这个水下文物的保护开启的我们所谓的新的篇章。
0: 不仅有国家层面提供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社会力量也在共同助力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工作。
2: 为了解决跟弥补这个设备不足，提高这个普查的进度，所以慈善总会从文物保护基金里面帮我们去买设备。泉州轻工学院他们也派出了大学生，利用呢周末资料的录入，如期接受了福建省文物局组织的实地的验收，应该是呢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四浦中文物类型丰富，不仅有革命文物、海底文物，还有涉台文物。在陈代镇湖中村北片，有一座硕安宫小宗祠，它始建于宋朝，明清重修。宗祠坐北朝南，为五开间两落传统砖木石结构建筑。张硕安为建湖张氏十五世祖，建湖张氏非全南一大氏族，族中人才辈出。
3: 咱的明朝满两年有出一个张水道中堂会，伊是大学士，那个太子太傅，哦，这个是官，是一片的。咱到清朝康熙的时阵，张天福官做啊到水陆大都督、大总领，才叫一片的。文武进士二十外，也阁有是台湾的思想工，一文六几年啊。
0: 张硕安第九世孙张世襄在台期间，参与编修《台湾县志》，并携四个儿子拓垦台南、云林、彰化等地。乾隆年间，张氏家族短短十年内，涌现六位举人、三十余位秀才，冠甲全台，成为闽台文化交融的范例。在宗祠的左侧角间，便藏着一块与张世襄关系密切的碑刻。
4: 建湖张氏的后裔，他提供了这个素安宫宗祠的一个文物线索。那我们当时来现场开展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方乾隆28年的碑刻。那这方碑刻呢，清晰地记载着从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呢，我们建湖张氏呢，他硕元分衍，宗祠呢历经沧桑的破败，然后重修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
0: 这方硕安宫小宗祠碑记，碑身宽102厘米，长238厘米，记录了一段割舍不断的血脉故事。身处台湾的垦殖大户张世襄心系故土，临终前仍牵挂老家宗祠修缮之事。张世襄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张方高、张方生、张方远、张方大决心继承父志，返乡重修宗祠。
4: 这边有写溪流空地七尺，就是为通向，那前面为亭，那就整个对宗祠的一个扩建的一个过程。碑文里也有写，高以老而退木石瓦辟之属，皆亲自监督。讲的是呢，张世襄的长子张方高呢，他亲自回故乡来监督这个宗祠的建设，直到呢完工的一个全过程。
0: 亲自监工，全程参与，张方高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宗族的敬畏与深情，而将这一切刻石立碑，也让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有了最坚实、最恒久的载体。
4: 那我们这个碑刻

0: 这个呢，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纪年，就是它一个真实性。另外就是它从内容证明我们张氏族裔呢，在台湾呢，它跟我们的固守的宗族呢，长期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宗族血脉割不断的一个历史渊源。
1: 200余年岁月流转，这方石碑静静守护着宗祠，也守护着两岸张氏族人的共同记忆。蜀安宫宗祠碑刻纳入文物保护，为两岸张氏族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托。
2: 到2000年时阵，台湾印刷协会在陆续都有甲咱来一搭交往，来一搭拜祖，因边来就边来看这个碑。啊！以后有将石碑的遮个一些资料带去台湾啦。即个石万公小庄祠就是大陆甲台湾的这个留在。
1: 文物属于人民，他们由当地村民、宗亲后裔、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等共同守护，承载着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文物服务人民。普查让红色故事滋养后人，让水下考古开启新章，让两岸宗祠成为血脉相连的纽带。普查有终点，文物保护永无止境。
3: 文物普查在晋江来说，我认为呀，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成果也比较显著。第一呢，就摸清家底，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普查到哪个镇，我们就把文物宣传到哪个镇，提高了群众的意识。所以保护文物要人人有责。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

0: 气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

0: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4: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5: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 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6: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5: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4: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5: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4: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7: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4: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8: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4: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9: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4: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5: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

0: 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2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 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名嘴全无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五月初四。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温暖人心，催人奋进。时政关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

0: 周祖义、赵龙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福建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四月以来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全球最大乙烯装置在漳州古雷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启动联动试车。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30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来到宁夏，带领村民从事菌草种菇。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农户脱贫增收。林占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他倍感振奋，进一步激励团队做好菌草技术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东西部协作的减贫。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特别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在高质量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一棵小草牵起山海沉移，续写菌草技术扶贫员外的新篇章。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30年来，福建省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动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精准匹配，合力培育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60余个闽宁协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3.5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聚力共建共享共赢，致富路越走越宽。
3: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长效机制，以实干担当推动闽宁协作再上新台阶。
4: 立足15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1: 福建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以实干担当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5: 作为刚刚结束3年援疆支教工作的援疆教师，在学习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我将持续关注好闽昌支教的协作，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促进马纳斯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我会继续守好讲台，以四有好老师要求自己，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看世界，也让两地的师生常来常往，把山海情越结越深。
7: 我们要持续用好闽宁经验，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互派、技术互通，把福建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优势向西部输出，坚持从输协转向造协，完善市场协同帮扶机制，紧盯产业征收、劳务对接、民生兜底，守住环贫底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推进两地资源双向赋能，以高质量这个协作缩小区域差异，扎实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8: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陪同考察。

0: 中国泉州南音集成，旭月普编。2025年度《中国好书》两岸家书海洋文化十八讲及名家作品系列展区，将福建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成效有机融入整体设计，集中展示八米书房、大梦书屋、小峰书屋等全民阅读城市会客厅品牌，同时展出大漆、软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品及宋锦胸针、茶礼套装等特色文创，并设置宋代点茶、雕版印刷等互动项目。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期5天。期间福建展团还将举办丝路的回讲、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对话新篇章图书发布及文化沙龙，策划中国与摩洛哥文化合作项目，并邀请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版权经理参加在北京、福州、泉州三地举办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持续打造对外交流品牌。
1: 今天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来到交易会展馆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0: 周祖义、赵龙一行先后来到院士专家馆、闽澳合作馆和主宾高校、国资国企、两金融合、县域重点产业链、科技金融成果等展位，查看前沿技术应用和创新成果转化情况，与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参展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和资源特点，助力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要素、优质人才汇聚福建。周祖义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投入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将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全方位升级展会规模、科创载体与配套体系，举办4场产业生态大会、产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等。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和部分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等，省领导吴学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6月17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一行，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要求，在学科建设、决策咨询、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省校战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17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再融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及时做好协商成果的梳理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深化魔术共振行动， 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通用资源跨层级整合与开放共享，推行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机制，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夯实基础底座。要立足我省产业禀赋，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化布局，探索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大模型关键技术，构建龙头链主加服务平台加中小企业三级联动模式，更好以 AI 赋能产业能级跃升。要强化要素精准配置，鼓励开放应用场景，推广头戴联动等综合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领域，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以更大力度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本届省政协履职已进入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省政协常委要一如既往做示范、当表率，始终保持优良作风，以模范行动引领激发界别委员的履职动能，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地。
2: 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海峡创新发展大会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18号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副省长王永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致辞。现场举行了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福建基地揭牌仪式，发布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该平台汇聚千余家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演讲环节，四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迭代、数据体系、场景落地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由5家企业带来船舶海工、纺织制造、工业运维、机器人等领域的 AI 创新成果，展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案例。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福建的重大独特优势，坚持原原本本学、循纪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学出更加坚定的政治忠诚、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更加高强的履职本领，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第18届海峡论坛等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措施。第21届国际菌草技术及产业发展研讨会17号在福州开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袁毅表示，福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支持菌草科研攻关、产业培育与全球推广，推动菌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福建作为菌草的故乡，将进一步加速菌草产业化利用，擦亮菌草生态治理品牌，深化菌草推广国际合作，让菌草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以菌草技术40年、幸福草全球梦、落实2030议程、共筑绿色未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福建农林大学主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来自坦桑尼亚、汤加、卢旺达等26个国家的嘉宾以及国内专家学者和政府企业界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推进情况。本次治理周期为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通过盘活存量、挖掘增量、高效调节、错峰共享、数智赋能等做法，分3阶段系统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3: 组织开展停车资源及切口普查，累计摸排城市、城区各类停车泊位约556万个，摸清停车泊位切口呢81.7万个。

0: 们呢紧盯着群众反应强烈的痛点、堵点，分类施策，集中攻坚，净化了城市的停车环境。
1: 自今年四月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五月份以来，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清理僵尸车2200余辆，停车相关投诉明显下降。864个老旧小区、医院、校园重点点位逐一整治。与此同时，发改、公安、自然资源、住建、交通运输多部门联动，通过差异化停车收费调节出行需求，统筹闲置土地、地下空间，保障停车用地供给，同步推进小区车位分时共享、立体停车场建设，加密公交、地铁接驳线路，完善 P+2 换乘体系，全方位配套构建长效停车治理机制。
2: 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30%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高，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跨部门协同共治机制有效运行，群众对停车便利的有感度明显提升。
1: 省委依法治省办今天在福州召开2026年福建省法治为民办实施项目新闻通气会，集中发布法治为民办实施项目，并介绍了项目有关情况。据介绍，本年度法治为民办实施项目包含立法惠民、执法惠民、司法护民、普法润民、治理安民、服务便民、创新暖民、涉外涉台法治利民等8个板块，关注民生需求、资源统筹与操作性，推进数字法治、涉台法治、生态法治等特色工作，彰显福建特色。
3: 今天，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实现重大节点突破，项目龙头装置乙烯装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并启动联动试车。
4: 随着乙烯装置顺利中交，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正式进入投料试车冲刺阶段，为今年下半年顺利投产筑牢坚实基础。
5: 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产能达180万吨，是当前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
4: 项目自2024年3月1号动工以来，历时840天连续攻坚，累计实现960万安全人工时，实现安全、质量、进度高效协同，创下同类大型乙烯装置人工时最少、施工功效最高的行业纪录。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多项关键施工指标都刷新行业纪录。项目全面投产后，能补齐国内高端化工原料产能短板，减少高端化工品进口依赖，稳固石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升级，同时助力福建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福建省重点项目宁德港三都澳港区张湾作业区18至21号泊位18号通过省级对外开放验收，4个泊位正式获准运营。本次验收新增口岸开放面积24.7万平方米，预计将为宁德外贸新增散货吞吐能力5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50000标箱，
6: 将进一步提升宁德港口岸的综合能级。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落实好口岸各项举措，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4: 三都澳港区张湾作业区是宁德港的核心作业区，也是临港产业发展的关键枢纽。此次通过省级验收的4个泊位位于三都澳港区的核心地带，泊位可以接驳专业集装箱和散货两类船舶，将为宁德市的产业发展提供关键的物流支撑，进一步扩大对浙南赣东区域的港口辐射能力。
7: 打造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和铜材料等四大主导产业物流集散枢纽中心，为宁德市外贸企业出海提供更好的硬件支持。
8: 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晚9:20将在央视科教频道迎来收官，最后一集《江潮连海》将镜头对准当代，福建本土作家唐溪与观众一起从社会政治变革、生态环境保护、航运能源发展等多角度感受闽江流域的现代化变迁。历时数年打造的文化闽江，印证福建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随着它的收官，福建文脉工程首季作品落幕，为闽派文

0: 文化后续挖掘奠定坚实基础。
1: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2: 老板，他懂。
3: 建行绘图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4: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5: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6: 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7: 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8: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9: 记者从三明近日召开的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三明侦破涉毒案件数、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数、查处吸毒人员数分别上升100%、63.27%和100%，群众禁毒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2026年乔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近日启动，现场发布深沪乐购街区、深沪美食地图及沪江18道等，活动为期3天，吸引众多海内外乡亲返乡续情。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六千多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
1: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
0: 晋江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
1: 晋江邮政首批智能驾驶无人车正式上岗。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访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2: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

0: 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1: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0: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0: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五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2: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两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三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0: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3: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也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纺产业的特点以及协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0: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3: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0: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4: 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5: 18号上午，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6: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 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7: 18号上午，综艺《峥嵘岁月》走进烽火内坑，与老兵共度端午，即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在晋江宝辉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镇街道的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等百余人参加。
6: 上午11点，宣讲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退役军人代表林良策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和退役后投身基层治理的故事，分享了退役不褪色的初心体悟。军创企业家代表曾远景则讲述了自己从战场走向商场，带动战友就业创业的奋斗历程。两位宣讲人用朴实语言传递出退役军人扎根社会、服务地方的积极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拥军单位服务推介环节，展示了社会力量参与从军服务的具体行动。随后，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3家拥军单位颁发鸣谢牌，以感谢其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支持。活动最后，现场宣读了《老兵为社会做贡献实践活动倡议书》，号召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和志愿服务，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晋江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翔参加活动。
5: 18号上午，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活动在阳光时代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6: 此次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活动从6月持续到8月，横跨整个暑期。青阳街道精心绘制了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策划了24小时漫游极限挑战，推出了面向高考生的票根经济专属优惠。其中，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以夜未央、阳光夜市、旧日时光、老城记忆、潮生活、时尚脉搏、慢呼吸、城市绿洲、艺文力、新生空间5大时空模块，串联起青阳全业态精彩，从青展的城市绿洲到深夜的霓虹市集，一图在手，玩转青阳。启动仪式还聘请新街联新媒体专委会作为合作方，并颁发首批我为青阳代言推荐官，汇聚各方力量共讲青阳故事，进一步撬动消费市场，激发商圈活力。青阳是晋江主城核心，兼具历史底蕴与都市活力，商贸繁荣，文脉深厚，人气聚集。近年来，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名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参加启动仪式。
7: 17号下午，以海丝侨韵、时尚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在晋江深沪镇文化中心正式启动。海内外侨胞、侨商、港澳台同胞齐聚现场，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共叙乡情。
6: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深沪乐购街区启幕暨选品中心发布仪式、深沪美食地图暨沪江18道小吃篇发布仪式、深沪镇侨语商大厦暨商务酒店项目启动仪式。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启动仪式和系列活动发布仪式。闽南情景剧、深沪包歌、舞蹈忆南洋、全球华侨祝福视频等环节交替上演，既有舞台上的南洋风情与闽南古韵，又有跨越山海而来的侨胞心意。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推出侨乡同乐识趣市集、美食文创市集、乡侨识趣灯谜寻韵趣味灯谜体验、 乔家客厅、围炉画史、乔史交流、燕絮乔情、沪江珍味特色美食品鉴、海丝乔生情满晋江主题文。

0: 议会岩，同步开放深户船母馆、民俗文化馆展览，还有侨新护家国光影铸钟城电影放映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侨乡同乐食趣市集汇聚51个美食摊位，活动期间全天候对外开放，涵盖晋邑本味晋江美食区、沪江真味深沪美食区、两岸风味港台美食区、思乡侨味南洋美食区和文创摊位，多元风味交融碰撞，氛围感十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主办方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耕侨文章，不断深化海内外侨胞联络交流，以文旅美食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携手广大海内外侨胞同心同行，共绘侨乡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
2: 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5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3: 为积极推进智慧邮政建设，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近日晋江邮政公司投用6台无人配送车，以科技赋能快递服务，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16号上午，在位于磁灶的晋江邮政处理中心，记者看到一辆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车，在远程技术监控下，沿规划路径平稳停靠在指定位置后，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包裹装载。
4: 我们目前是有投放了6台的智能驾驶无人车，那分别是投放在我们的大涨直投中心，还有我们的龙湖朗投部，还有凌岩投递中心，那主要用于我们的末端网点的直送直配业务。
2: 陈荣华介绍，目前投用的无人车车厢容积有6立方米和10立方米2种规格，日均运载量分别达到5000件及10000件左右。在安全性方面，无人车搭载360度感应设备和高清摄像头。

0: 头，能实时监测周围环境，已达到 L4 级自动驾驶水平。无人车最高行驶速度达40公里每小时，最大续航能力达330公里。
1: 在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车辆呢依托了高精的地图、自主的认路、自动的避障，能够规划最优的投递路线。车厢存放各类邮件包裹，易障人员扫码起见，实现了人机的高效配合，数字化打通了投递的链路。
0: 此外，无人车整车电动零尾气排放，运行噪音小，具有绿色低碳特性。此次无人车的投用不仅实现了服务和效率的双提升，更是新质生产力在快递行业的鲜活应用。
1: 无人车可以实现高频次、常态化、前天后作业，能够有效地破解我们乡村偏远油路时效性、应力不稳、旺季切口大等的透铁，大幅提升了我们末端的投递频次，加快了邮件的转运效率，减少我们空驶损耗与差错的损耗，来全面释放我们末端的基地运营效能。
0: 未来，晋江邮政公司将加速无人车在居民区、工业园区集散等场景落地应用，实现最后一公里精准触达，同步拓展至专业化领域，届时为居民、企业带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服务新体验。
2: 18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0: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汕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号与6月21号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4: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先撇手拿，关键不正，怎会无去呢？
1: 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0: 淘宝陷阱，步步有道，老人深陷其中。顺线追踪，一只白色小车行踪可疑。
2: 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游窜过来的。
0: 面对提警，律协交警设法警惕网课偷费骗局，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9月26日的晚报，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啊，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该县望海街道的一只偏僻树林内面，搜查一件关键的证物。
1: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
3: 民警啊，拿到树林内面啊，找这个证物，拿查看手机，反复的比对屏幕内面的这张相片，因为相片内面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1: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3: 顺着相片内面的线索，民警在这片树林内面展开电探式的搜寻，最终因找到关键物证这个所在位置。但相片内面的这个人体皮和黑色包裹啊，却无去了。啊，就是说，在了民警之前就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找的这个黑色包裹内面又搁有啥物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啊，咱阿个得从一起警情来说起。2025年9月26日的早起11点外钟，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啊，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个查甫在了登对银行啊，领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啊，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啊，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3: 一次性领11万的现金，是一位叫做何红的老人，今年65岁了。上年这个人点，缘何到何红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啊，马上开车往何红老人的厝内，见到老人的民警说了来这个原因，并问伊领11万的这现金是用来做什么呢？但老人不愿意解释。
4: 转账那个曲线是做什么用途的？
5: 我是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上面
3: 交
5: 给人家。
3: 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
0: 奇怪，
3: 什么因为网课需要交11万呢？又一说。这网顶啊，几乎是阿方便，完全是无必要将大额的现金拿出来。
2: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3: 何红老人表现了阿衰的，惊厝内人甲朋友知影这件代志，并无愿意向民警提供与厝内人甲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啊只能进一步询问。看卖有法通问出实情吗？
5: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上面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4: 什么时候交的？
5: 早上呀。
4: 在哪里交的？
5: 海盐呀。
4: 海盐哪个地方？
5: 给我们定位去。
2: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3: 听了老人讲的，民警啊断定老人应该是被骗，这是何方？阿哥唔相信，企图联系对方，却发现啊，家己已经被骗了。这时阵，伊才意识到家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的相片，开车到伊藏现金的位置，试看卖者找到来被骗的现金。这才有了这幕开头的时阵，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这11万的现金全部无去了。
1: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啊，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3: 那何方老人怎啊会作骗你的相信对方呢？在了双方无见面的情况之下，有法通将这11万的现金藏在迄搭呢？老人平常时啊也注重清查，每一时做哩也喜欢上网啊刷短视频，看到身边的朋友啊可分享日常做博主。做起一步大好，名利双收。 这顿退休伫了厝内，伊也心动。为此，伊伫了网顶爆料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来啊，想要学淡薄制作吉他，亲像别人同款啊，做铺子直播多好，无想到家己煞托人骗。
6: 学吉他有两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了，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3: 老人说，当初报考的时阵，伊交了12,000块的网课费，对方说包价包的。但学了阿德的一段时间，伊根本啊什么都学无。何况老人认为对方违约了，应当退费，但对方无同意。代志啊拖到2025年九月一日，伊突然间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这是当初的网课费啊，会做咧退等伊。并同老人发生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的拍开这个链接，发现是一个名叫做“山东直播”的 APP。老人啊，跟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联系。
6: 有钱还那我想也蛮好的，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这个人。
3: APP 面顶的客服人员啊，跟何红色，即阵伊卖网课的德视频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啊，已经倒了。因是专门推这间公司处理退费的代志，所以客服人员啊，也跟老人发生一份清退消耗资产登记表，登记表面顶是老人的名、退费的金额等信息啊，结合老人是一致。老人这家相信这款 A P P 是负责退费。
6: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3: 但是 APP 的客服人员啊，甲老人说，因退费毋是直接退钱，而是先投资因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抵扣退费。这件代志一听就问题，但老人还阁是想要试看卖，所以啊，伊开了1,000块买迄间公司的证券，无想到第二日就有20%的收益，1,000块变成1,200块，客服说加出来200块。就相当于特等老人的网课费，
6: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3: 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啊来抵扣特费的这个做法。当初何鸿老人啊向迄间视频公司交的网课费是12,000块，那是一次性投资60,000块的证券，网课费唔就一次性的倒来了。所以啊，老人一次性买了这间公司60,000块的证券，等12,000块的收益入账啊。但是意外却出现了。
6: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整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3: 老人一听啊就惊了，但客户的脸色啊，唔免紧张。只要消耗解放，唔拿36,000块解冻费会退等于。即阵个60,000块投资证券的即个费用，甲12,000块的网课费啊，全部给退到老人的消耗里。
6: 后来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3: 除了这交客户的保证之后，何方老人啊，再次的交了36,000块的解冻费用，但消耗并无解放。客户说啊，啊，搁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搁交36,000块的解冻费，就安尼。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几落摆的交这个解冻费，消耗根本无解放。到最后，老人消顶也无钱了，客户说啊，伊下做咧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几乎解冻费。
6: 当时是34万，我想我这个不交，我前面39万不就泡汤了吗？
3: 心急的何方啊，同意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几落摆的申请救援金。总压力是达到11,000块，才将消耗解放。但这个时阵，客户啊又个提出，那是何方啊想要提出消耗面顶的钱，必须啊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了，才会做。
6: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
3: 怎么呢？就这样一直套进去了。不得已的何方啊，答应先还救援金，但客户提出。还救援金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山顶还款，但流程啊也复杂，老人的消耗面顶的钱啊，无法通及时的领出来。另外一种呢，是山的还款，只需要一两点钟，老人消耗面顶的钱就法通领出来。 结果对现的老人啊，选择三个还款，后来就有了伊一头早去银行领着10,000元，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这片树林的代志。
6: 因为我就要偷偷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3: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山下将10,000的借款送到指定的位置，但是伊心心念念的一两点钟提现啊，并无实现，反而托对方打恶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伊才发现家己相当受骗。
1: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3: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啊联系这款名为“山东直播”的 APP， 根本啊不是什么正规人家，是经过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这款虚拟投资人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了解清楚何方老人相当受骗的经过。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法通帮助老人。

0: 啊，将骗了这段钱接得来嘛。虽然边境啊无得到老人藏现金的这边墙内面发现什么线索，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偏僻，无交通工具，根本啊就无法通到。边境决定哩，为了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的这个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除了老人藏现金的迄个时段，一共有九只车经过这搭，其中三只是外地的车牌。
1: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渠县的车手。那么渠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受理比对后，一只江西牌的白色小车进入办案民警的视线。
1: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来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2: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界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实际是看不清楚的。
0: 为了锁定嫌疑车，民警扩大排查范围，发现这只江西牌的这个小车里，主要出现的所在是伫个海盐城郊的一只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应该也搁伫个乡里内面，为此啊，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2029年9月27号暗暝6点过，民警伫个公路顶啊找到小车，发现到三名嫌疑人。
1: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0: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坐某、吴某、瑞某。民警对因开的小车进行搜寻，在车内面啊，发现一个黑色的钱包，包内面有大量现金啊，甲一部微型的监控设备。
3: 这包谁的？
4: 这包谁的？
5: 哦，知道了。
6: 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0: 对，在包内面找到的43万的现金，全部三个人失踪啊，无法通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啊将三名嫌疑人带到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询问。在询问调查过程当中啊，又搁有意外发现。
1: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我们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0: 民警回看因随身带的这部设备当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所在啊，正是何洪老人藏钱的迄个树篮。画面中的这个车队镜头徛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背对镜头向前行的是嫌疑人徐某。
1: 从卡里呢发现啊，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0: 监控设备内面的画面啊，有法通确认，全部三个人正是到达现场，甲惊何洪老人11万块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管理号码的这个核查，嫌疑人包内面的43万现金当中，有11万正是何洪老人前一日早起从银行领出来。在了证据面头前，嫌疑人全部啊先开嘴了，
7: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啊，自己导致的又跑，就说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了，不舒服了。
0: 徐某今年32岁，上年啊在了江西上饶生活，早年哩靠外出啊务工求生。2025年春节后啊，一直无头路就出来。伊甲嫌疑人吴某、瑞某是同一个乡里的，三个人平常时内面哩经常自出一下，探讨怎啊通去变一下钱来开。有一日，吴某啊向徐某甲瑞某说了一个来钱紧的路。
7: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
0: 徐某说的这个夹包，就是推诈骗团伙啊，做出现车手。徐某知影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啊还搁啊犹豫，但吴某啊不停的向伊洗脑，说这个代志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啊，帮忙夹包，每一日啊，就通夹到几百，上千块不等的好处费。酒店缺钱的徐某甲瑞某哩，慢慢啊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托诈骗团伙做起了车手。
7: 后来我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0: 最保险的人每一摆啊，推诈骗团伙出现啊，就是接受乘客指令去的，其中五保负责甲乘客联系。

0: 现今的位置，并安装好卫生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不是上交。
1: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0: 当时你为了让被害人快速地找到藏钱的位置啊，因阿爱藏一个标志物，相片当中的这个人地杯，就是因当日藏的。当日，侪某当人伫了手机内面啊，看到何鸿老人将钱送到之后，等伊行路，便就过来将钱夹起。
1: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0: 嫌疑人侪某交代后啊，其他两个嫌疑人啊，照强。吴某是负责啊，甲丁家联系，伊供述。伊甲丁家是伫了网顶相识的，并无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影外号叫做群中，群中答应，只要吴某等人啊帮伊成功诶出现一摆，就通得到五千块报酬。吴某说，这是因头一摆出来，这份钱也无夹着啊，就等警察抓去了。
2: 对，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交供后，还阁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核的，这个包内面一共有43万现金，这知影是其中10万的是何鸿老人的，那另外32万又果是从得到来的呢？
2: 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两个包裹。
0: 据吴某等人交代，因这一摆啊来到海盐，除了何鸿老人的这一笔11万块，另外哩还佫除了几落笔现金。包内面的32万的现金，是伫了夹了何鸿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丁家指令，伫了海盐另外一个所在界。唔呐安尼，就伫了警方啊掠因之前哩，因随随接到丁家出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夹另外一笔现金，
2: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嘛，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啊，又搁伫了离何鸿老人藏现金现场无远的一只草丛内面，找到一个乌色的包，内面啊是23万的现金。安尼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哩达到66万，而且66万其中10万是何鸿老人的，那剩来一笔32万，甲一笔23万，又搁是相爱的呢？
3: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知影，嫌疑人包内面的这笔32万是一个张先生的，草丛内面的这笔23万哩是另外一个被害人。随后，民警啊，跟这两位被害人处的联系。
4: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和另外一个被害人被骗的车夫啊，和何鸿老人啊阿律师，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还利的名义引诱上当，最后也是投资小贺啊被哄了。诈骗分子几多摆要求伊开钱解哄小贺，最后啊，伫了钱全部开了后啊，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归还救援金嘛，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这个位置。
4: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文化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吕某被采取初步核心强制措施。对于这个这个出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盐警方加得了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取现金这个代志啊，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代志，所以啊，伊就行了这条路。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伊的这种心理呢？
5: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了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

0: 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1: 今仔日安尼啊，先是银行发现问题，联系甲警方处理联系，警方迅速的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这10万现金的经济损失。当时你怎遐犯罪嫌疑人？那这一切啊，去抵押于
2: 紧急哪吒机制。
1: 那么近年来，咱国家伫咧还债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这种机制之外，还佮有啥物呢？
0: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1: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
2: 哪吒
1: 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支付涉诈资金2170.7亿，累计机密坑走674.7万次，这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端午假期，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十店市场监管所开展粽子专项检查，守护端午时间安全。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18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0: 端午佳节将至，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17号，十店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粽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2: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1: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0: 端午将至，暖意先行。16号上午，磁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磁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苏安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慰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环卫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1: 当天上午，在磁灶镇苏安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送到磁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3: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1: 当天上午，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2个时段慰问磁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4: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

0: 欢迎回来。17号上午，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亲亲小学在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5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1: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0: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2: 我觉得很苦恼，因为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的没怎么苦恼了。
0: 接下来，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推进幼小衔接工作，通过家园校三方联动，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快乐入学。近日，暨研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高三学子们在师长的祝福与同窗的陪伴中告别青葱校园，带着青春的热爱与未来的梦想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典礼在庄严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师生寄语、毕业证书颁发等环节，回顾了2026届高三学子3年来拼搏奋斗、追梦成长的青春历程。典礼上，学校向圆满完成高中学业的毕业生表示祝贺，并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求知热情，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勇敢逐梦、奋力前行。一声声祝福饱含期许，一幕幕回忆定格成长。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带着母校的嘱托和青春的梦想，暨研中学2026届毕业生将从这里再出发，以青春赴热爱，向未来勇敢前行。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置、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3: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他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0: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有效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近日，江滨中学校友会代表联合校领导走进初三教学楼，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考前祝福。活动伊始，校友总会首先将敬意送给了3年来日夜守护的筑梦人，一束鲜花承载着对老师们清晨陪伴、深夜备课以及无数次红笔批注的深深谢意。这份被看见的温暖，成为师生同行路上最柔软的印记。
4: 所以我们校友呢， 总会组织起来，来给各位学弟学妹们呢助力加油，希望他们能够努力认真考到理想的高中。
0: 紧接着五百份满载牵挂的考试礼包被送到每一位学子手中，这份来自学长学姐的跨时空陪伴，告诉正在埋头苦读的少年们，你们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
5: 小小的礼物饱含着我们学长学姐们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我们定会将这份关心转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全力备战中考，在中考阶段取得好的成绩。
0: 而在每间教室的门前，一场古老而朴素的仪式正在上演，碧绿的粽子悬于门楣，红绳轻摇，学子们依次跃起，用头顶触碰那份翠绿，一举高粽。这轻轻的一跃，越过的是心中的畏惧，更是对六月考场最坚定的奔赴。
6: 17号上午，晋江市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正式开业，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标准、高品质的诊疗服务。
0: 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依托华夏眼科医院集团及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的专家技术与管理体系，与厦门眼科中心实现专家共享、技术协同与服务同质。开业仪式上，蔡司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Visualize 正式开机，该医院成为晋江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为广大近视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屈光矫正服务。
7: 我们是聚焦眼科的服务，另外一个就是重点呢，会聚焦可能比如说青少年的一些眼健康方面的，包括一些近视防控啊、视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重点针对一些青年的一些近视眼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角膜的激光，还有一些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等等方面，会重点开展这些项目。
0: 现场，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教育与医疗资源，以产教融合为医疗人才梯队蓄力，也用人才培养反哺晋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7: 晋江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百强的经济县市。晋江的这种医疗的服务一定是要跟这个晋江的整个经济还有整个的一个发展是要相配套的，所以呢我们在开业之初就配备了很多国际一流的新的设备新的一些手术的一些设备也好，检查的设备也好，来支撑我们整个医院的一个高起点、高品质、专业化的一个服务。
0: 作为拥军优属联盟单位，未来医院还将履行联盟单位职责，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以专业守护荣光，让最可爱的人在家门口享有优先优质的眼健康服务。
8: 我们这次来授牌主要是通过宣传的组织和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我们也希望拥军优属联盟单位能够以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来为广大的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服务。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如果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动摇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那他们打错主意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会更加坚定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充当网络是非辨别的智慧者。在遇到这些造谣者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自觉地站起来制止造谣者，去挽救那些轻信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以明辨是非，我也希望明天我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做到去伪存真，找到答案。我们又见面了，之前你还是挺配合的，一副认罪认罚的态度，让我们以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是自从胡德旺在法庭上否认你是老 A 开始，你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个曾经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却因为胡德旺在法庭上的一句话那么的歇斯底里。钱天仙，认识你这几个月以来，你那么失态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1: 如果你今天是特意来消遣我的话，那我告诉你，恐怕得让你失望了。
0: 不失望。你刚说的那句话是你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开口，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审讯并不是一无所获。我明白地告诉你吧，老 A， 你是保不住的。
1: 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就从头给你捋一遍。胡德旺他这种级别的人不可能知道老 A 是谁，他说的越坚定就越说明他在说谎，也就证明有人在试图保护你，而你在试图保护老 A。 哼，
1: 安检察官，你要是想用这种心理战的话，是拿不下我的。而且之前我想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0: 我知道你之前就跟老爷确定好了，一旦你被抓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但是就算你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谁会保证不会出现一点漏洞呢？就比方说前几天警方抓获了一个在网络上去污蔑烈士张婉柔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不管是和723专案还是和任何网络诈骗犯罪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却知道关于723专案当中的部分信息。我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现在被我们关在看守所里，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人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1: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安妮，其实就是你亲眼目睹了张婉如被撞死的那个现场，这么多年，那一幕一直在你脑海里面刺激着你。

0: 你一直在折磨着你，所以你才疑神疑鬼的，总是觉得事情没有结束，总是认为还有什么幕后主使。你想去给张婉如一个交代，但是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心魔，你幻想出来的一个幻影。哼，你要找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存在的。
1: 这个人，他存在不存在，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查清楚。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好好配合。我还会再来审讯你。不过无论你来多少次，我也要告诉你，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别以为你是在折磨我，其实。 你就是在无数次的折磨你自己而已了。你企图想战胜你心里面幻想出来的那个敌人，哼，没有关系，你继续做。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终将是一无所获。
2: 我是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走着瞧。
3: 我如果从汇圈辞职，你不会反对吧？这好好的工作，名利双收，怎么突然想起要辞职？没什么，有点累了。互联网行业啊，是个创新行业，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不透。
1: 太复杂，连你都觉得复杂，情况是不是有点不乐观？别瞎猜了，只是一时有感而发。
4: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怎么才来呢？
5: 你当这个地方是我开的吗？
1: 这个是需要一系列复杂棘手的程序的，
5: 要报批，要审批，而且以你现在的状态，能够同意咱们会见已经不错了。
1: 吴律师，你帮我转告我丈夫，我很想念他，让他回家看看，家里还好吗？你一定把家给照顾好了。
5: 钱女士，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今天来这儿是要跟你聊咱们这个案子上的事情。
1: 吴律师，你帮我转达我丈夫，我现在在里面生不如死。
5: 我都已经认罪了，可是负责我案件的那个安检察官依然不依不饶，我不明白为什么呀？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在里面就一纸关押证，何年何月是个头呢？还有，你告诉他，我怀疑外面是有人陷害我。外面有人陷害你？
1: 吴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你也不希望我在里面受折磨吧？
5: 当然，我是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你为什么要认供呢？
1: 啊！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我很难办？你要知道这个事你不仅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5: 行，如果你是为我好的话，你记着，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话全部带到，没问题，
1: 一个字都不能拿。
5: 我可以帮你把话带到，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希望你不要就此放弃。
1: 吴律师，你听好，你帮我把话带到了，这个事情对我至关重要。
5: 没问题，你不要放弃。
6: 这次出具事情办得怎么样啊？这次事情有一些棘手，对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都很刁钻。董事长，我觉得既然我们以直播来进行融资，不如让肖某恩出马。哎呀，你这个总裁大人亲自出马，就这么点收效啊？行了。
5: 只要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指不上了，哎，但是起码游戏得给我盯紧了，这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是，我明白。不过董事长，那些事儿都是传闻，不可信。再说了，那小子一直没憋什么好屁啊，也许他就是用此来要挟我们，好抬高价格。
6: 什么？
0: 董事长，看您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专门啊给您买了些补品。赵启凯啊，你进整些没用啊！哎，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好好的一手好牌，让你打得稀巴烂，人家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是能把一手的烂牌打成是好牌。你不能总把自己的格局往下降吧？
1: 是。那董事长，您看这融资的事儿，
0: 回头我找肖慕恩吧，毕竟他对汇波是更加熟悉，而且更加专业。是，我明白了。那董事长，我先走了。
2: 最后一道菜，可以啊！你何队抓得了罪犯，你还做得了这么大的鱼？
3: 那得看谁来了。尝一口。哎，嗯，你说你长了一张小姑娘的脸，这怎么身体里住了一个十足的老爷们儿啊？
4: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3: 每天都像第一天。
4: 啊？
3: 小伟，吃饭了。
5: 这做的真挺好吃的，你尝一下。小北，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哎，啊，
4: 谢谢。
5: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啊，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那绑匪到底什么目的啊？我已经把我新手机的听筒功能全都给关了，我把手机都拆开看了，我就想着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巧，我刚要去找安妮姐，然后就把我引开了。
4: 你说是早就盯上我了呢，还是临时起意啊？我又没什么钱绑我干什么？嗯，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你是钱谦信案件的重要证人，上一次的庭审截至一半，我确定外面一定还有他们的人在信封村了，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其次呢，你要好好想想，你从 F 国回来以后，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惹到过什么人？
6: 还有语言啊？
4: 他被
5: 绑和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污蔑他姐的信息，这时间离得也太近了。嗯，这应该有关联。哎，你上次见我那件事情，还有谁知道？不可能是他呀。
6: 谁呀？
5: 大南。
6: 不可能是他，他嘴可严了。
5: 对了，罗小婷，肯定是他。
7: 小婷，他听着吧。喂，张北，你终于出现了，我还担心你看到你姐那些文章，你又……罗小婷，哎，
8: 我问你啊，那天你来找我，你知道后来去哪儿了吗？
7: 我听到了，你不是说你去找安妮姐吗？
5: 行，你承认就好，你跟谁说了？
7: 干嘛那么大声凶我？
5: 我有个事儿要确认一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7: 还不是因为你，咱们俩分开以后，我就给我爸发了个信息，问他候选游戏是不是有问题。
5: 那他说什么了？他好像
7: 也不太清楚。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什么。
8: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不想再跟慧璇合作这事儿，都有多少人知道？
7: 毕竟我还没亲口说，我要是有什么变化呀，也有慧璇的余地啊。
5: 哦，哎，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我姐的事儿你也知道。
4: 我得集中精力应对，行了再见吧，再也别见了。哎，喂，
5: 怎么跟人说话呀？罗江笑、慧泉，看来绑我的就是他们。要不然前脚刚听罗小婷的大嘴巴说出去，下一秒我就被绑了。
4: 小婷她应该也只是关心你，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呢，而且也不一定只是慧泉啊。
3: 应该就是巧合，哎，行，赶紧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吃饱再说。来来来，快。

0: 上班了。
1: 哎，
2: 罗老师。
1: 哎，
2: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去啊？
2: 我不用上去，老师，我就在这儿等您呢。本来昨天我就想来找您的，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怕打扰您休息，我就没来。
1: 嗨，我跟你说，阿妮，以后你要有急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现在24小时都不关机。
2: 老师，您在汇泉工作，还调整了自己常年的作息时间，您变化真大。
1: 啊，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2: 是这样的，我一早来您家楼下等您，一来是不想让小婷知道，二来我是有私心的，有些事我希望您能够当面告诉我。您知道小北他觉得汇泉游戏有问题的事了吗？
1: 啊，他拒绝了我替他安排和公司合作这事儿，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2: 那这事儿，您跟汇泉汇报过吗？
1: 啊，我是汇泉的公关顾问，当然得对公司负责了。我也是提议和张小北合作这件事的负责人，我得对他们双方负责，也得对我自己负责。不，这有什么错？第一时间去了解张小北说的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啊。
2: 老师，这件事情您完全可以自己先了解，先不向汇泉集团汇报啊。
1: 哎，我直接去问尹董，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吗？
2: 老师，张小北出事儿了。
1: 什么？
2: 看来您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是，你是要跟我说，你怀疑是汇泉，或者说是尹董？
2: 老师，您作为汇泉公司的公关顾问，从某种意义上，您不能向我打听什么。不管我是怀疑什么，还是知道什么，我都不能告诉您。
1: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有忘记过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话。
2: 老师，这么跟您说吧，我一直把您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您以前跟我说过，我该何去何从，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希望您应该也能够仔细去想清楚这一点。作为我的人生导师，如果您知道有关于这起案件的侦查的情况或者任何线索，请您一定要告知您的学生。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尹董正在宴请一批客人，突然小婷给我打电话，她说张小北不想跟汇泉合作了。
3: 今天啊，我跟张总啊真是没少喝。
1: 是啊，可真没少喝。
3: 哎呀，这为了咱们汇泉嘛，啊，没办法，天天都在这样硬着。
1: 是啊是啊，张总啊，他也是特别热情，
3: 是是是，哎，就为这个，我跟他多喝了两杯。
1: 那你坐，我沏壶茶啊。
3: 哎，你给他们都打电话了吗？
1: 啊，打过了。赵总啊，说他下午要出差，正在收拾行李。肖总应该快到了。
3: 哎呀，打电话再催催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呐，办事总是这么拖的。
1: 哎，
4: 董事啊，
5: 陆老师，
1: 哎，
3: 我，
4: 您找我，
3: 哎，来来来，坐坐。
4: 好。
3: 莫恩，前段公司啊研发新的产品，我看你啊亲力亲为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回头啊，让公司啊给你放个长假，啊，也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
4: 谢谢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听卢老师说，您要开个紧急会议，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等一下召集开，啊，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哎，好好好，好。
3: 喂，
4: 喂，
3: 哎，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一下，那个张小北入驻会。

0: 直播游戏的事情可能要黄了。你要有个准备，做一个备案，要尽快的找出能够替代他主播的这么一个人来。
1: 怎么回事？他不是已经……
0: 一会儿啊，等赵继凯来了，我就一块说了，都是他惹的祸。
1: 董事长，虽说张小北他不是职业玩家，在技术上没优势，但当初考虑用他，就是想着能够起到宣传和舆论方面的优势，想着借着他能够挽回一些公信力，然后还可以免费宣传一波咱们新上市的游戏。现在能替换他的人确实不多。
2: 那个肖总啊，这事啊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你放心，你只管去从游戏技能方面和主播热度方面去筛选，剩下的我来做。
3: 好，我回去仔细想想。
4: 董事长，
2: 哎呀，赵总，
4: 罗老师，你电话里还跟我打哑谜，到底什么事儿？哎，
2: 董事长找你，来来来，快
0: 走啊！都到齐了，那就开会吧。赵继凯，你的游戏事业部是怎么管理的？新上市的游戏就出现了违规的问题，怎么回事儿？
5: 董事长，我们的游戏从设计到上市，每一步都是由专业的技术部门负责的，而且我们做到了层层审批，处处监督。按理说我们的游戏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0: 老罗，你告诉他，
2: 是这样的。之前咱们不是要跟张小北合作吗？这事咱们大家都知道。可张小北现在提出来不干了，说是咱们汇泉的游戏有问题。
5: 又是他，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干不成。当初你们都比较积极，所以我也没说话。但是张小北是什么样的人？他之前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吗？张小北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这个倒没说。那个尹总啊，赵总说的是对的，咱们汇泉的游戏上市啊，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有了石小虎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游戏更是严谨，从设计上市之前就充分的考虑了用户的利益，也规避了咱们的责任。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们的游戏应该是没问题的。可张小北呢，确实言之凿凿，他还说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反映。所以这个，
5: 既然张小北从头至尾都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他就是在搞事情。
2: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董事长，赵总，依我看，咱们不如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已经对外宣布了直播新增游戏板块，而且我们的新游戏已经上市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整个计划。即便将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等到上级部门给我们通知，我们再想办法整改，都来得及啊。
5: 没必要，用不着等。董事长，我可以安排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工作，我们先来一个自我检查。
0: 哎，等等，你不是今天下午要外出去见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吗？
5: 董事长，您现在不是比较在乎张小北的事情吗？那几个投资人那边，我给打个电话，往后推一推。
2: 赵总啊，我觉得你该出差还是出差，游戏方面的事情，技术部门可以解决。董事长，您觉得这样行吗？
0: 那就这样吧。散会。
6: 行，大概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老师，还是那句话，您说过您有自己的职业底线，但您作为一名法律人，您有权去维护正义和合法的底线。我希望能够在您的底线内，告诉我一些您所知道的情况。

0: 老师，你接电话，我得赶紧上班了。行，老师，您注意安全。
1: 好。哎，寒暄。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郭姐，这是我们这几天分析的关于汇权产品的情况，您看一下。哦，郭姐，我做了一个 PPT。 把汇权产品存在的表象问题全都列出来了。你看，我让一哥们儿帮忙，专门找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玩家进行测试，最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触发机制下的筛选原理。我也玩了他们公司新上市的几个游戏，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一定时限内必须进行充值行为的玩家，而且这些用户必须是新注册的用户。这些游戏都有一些让玩家自主选择互动选择的设置。 在玩家这些操作的时候，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然后给他们进行发信息。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了。嗯，
0: 这确实是不容易被发现。是，而且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这么复杂的一个设定，它如果没有接近核心程序相关人员参与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汇权游戏的设置跟诈骗团伙的脚本一样，都是有经过专门的懂心理和行为分析的人替他们把关，这样汇权就不会有明显的违规违法行为。但是经过寒暄这次的发现，可以明确的知道，汇权有违法筛选用户信息和个人信息，还以此来发送违法信息，甚至还非法获利。
1: 郭姐，我们从远程查找到的信息来源全都指向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
2: 这么说来，这个汇权公司，或者说是汇权企业的内部人员，涉嫌非法盗用个人信息，也就等于我们在查前田新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又发现了新的上游犯罪线索。这样，你们呢，马上把这条新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性极大。
3: 我们建议公安机关立即立案调查，到汇权搜查取证。
4: 明白了，郭姐。哎，
5: 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急。
3: 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4: 你好，是有什么事吗？
6: 警察办案。
3: 何队长，你好。
5: 何教授，您好。这是我们的搜查令，我们要依法对你们的大厦进行搜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4: 请问尹慧泉尹总在吗？
7: 不好意思，我们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能不能不要去打扰他？有什么事跟我说。
5: 这个，我还真是不能答应你。李逵，尹慧泉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7: 知道，
5: 去把人请回来。
7: 是。
5: 那赵继凯赵总呢？
8: 他跟我们李总监出去了。
5: 有句话我说到头里啊。
4: 我们完成搜查之前，不希望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哎，对了，何队，你看我是这个集团的公关顾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是得跟我们赵总先联系一下？
7: 这样，罗教授，您先带我看看你们公司的服务器。
4: 行，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是不许对外散布任何消息，一个字都不行了啊。
9: 来，走，行。
7: 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俩把机房控制住啊！
9: 你好，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请问尹慧娟尹总在吗？在休息呢。
7: 麻烦你让他跟我们回公安局。
9: 好，你请进，我去喊他啊。
7: 嗯。
10: 这么多警察啊！季凯，你先回去，我进去看看。哎，不用。到目前为止，汇权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这件事情不大；二，事情太严重了，没人敢管。就算我这个时候走了，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0: 挡着我的，无非是天罗地网。你记着，你只是一个法务总监，你跟汇权的关系只是简单的聘用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出事儿了，你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然后你马上辞职，跑得远远，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值得。
1: 现在你跟我说这些。 我至少有选择跟你一起面对的权利，这是我的决定。

0: 赵继凯，赵总吧，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何路源，我们有些情况要请你回公安局协助我们的调查。您好，
1: 何警官，我是汇选法务部总监李一堂，请您出示合法手续。这是传唤通知书。
0: 根据法律规定，传唤时间最长不能超过12小时，就算案情特别重大复杂，传唤时间也不得超过24小时。赵总，最晚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准时接你回来。另外，您身体不太好，这两天记得要自己吃药。
2: 行，我知道了，配合调查嘛。走吧，行。

走吧，走吧，二人回。对呀，不是我上次说。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会权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另外，楼下还有一批闻风而来的记者，各位都是会权的支柱。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推选出一位既能主持日常业务，同时又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
1: 肖总，罗老师，你也知道，我刚刚送完客户回来，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我确实有点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过呢，刚才您的话我是听清楚了。按理说，这种时候我理当是毛遂自荐，主动来担当，但是我想在这里举荐您，论资历。
0: 论阅历，您最合适。不，我肯定是不合适的。李总监，你说说。
2: 我没什么意见，都可以。大家说说。那好，还是我来说吧。
0: 开会之前，董事长的保姆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董事长被带走之前，让他转告我，委托我主持会权的日常工作，或者推选一位合适的人。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宣传、公关是我的强项，可是商场业务，我是一窍不通，有心无力，所以。 我决定推荐一位能扛起会权的大旗，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的人。肖慕恩，肖总，
1: 罗老师，我
0: 对，就是你。举内不避亲。

0: 肖总，你看这事怎么处理？谁干的？我怀疑公司内部有人故意把这些记者给引来的。会后，各个部门给我去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吃里扒外，安的是什么心。 把公司搞垮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诸位，外面的风雨再大，我们在座的人都得沉下心来，要学会敢于面对困难。汇泉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要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法律会帮助我们，汇泉是不会垮的。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团结，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能扛住。 目前，公司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我们大家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那些愿意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事的人，那些愿意和公司风雨同舟的人，那些在危难之中愿意和公司同舟共济的人，公司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等到董事长和赵总回来之后，我会一一跟他们汇报。
1: 罗老师，楼下那些记者就得麻烦你了。
0: 肖总，我陪你一起去，您的出现会给他们一个定心丸。好，李总，一起。
2: 罕见呢，肖总发这么大火，
3: 谁说不是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4: 你们瞎说什么呢？肖总是表明态度，他已经接过了烫手的山芋，他向来十分负责，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快讯。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汇泉集团。据知情人士称，今天午时左右，汇泉集团董事长尹汇泉、汇泉集团总裁兼游戏事业部负责人赵继凯分别被公安机关带走。据悉，他们二人作为汇泉集团的直接负责人和决策人，可能将对本次汇泉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事负责。那么，是否还会因此而牵扯出更多的内幕呢？请继续关注我们。
6: 来了，好，快来了。
7: 罗总、肖总，能说说汇泉的情况吗？
8: 简单说两句吧。
7: 各位，请安静一下。感谢大家对汇泉的关注。你们这么快就能来到这里，说明你们心里啊有汇泉，我也理解各位的心情。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我们尹董、赵总他们只是去相关部门配合协助调查。 并没有坐实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汇泉集团是合法、正规的企业，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各位啊，网络媒体不是法外之地，所以我希望各位理性报道，谨慎措辞。第二件事，肖总，大家都很熟悉了，从现在开始。 整个汇泉的所有日常工作和业务，由肖总暂时主持。
0: 肖总，你也给我们说两句。跟我们说一说吧。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首先呢，感谢你们对我们公司的关心。这次的事情对于我们汇泉集团来说，是一场危机，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假如。 你认为它是一场灾难，那么灾难必将来临；假如你认为它是一次机遇，那么机遇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我相信，我们汇泉集团的生命力，因为我坚信，我们汇泉集团是强大的，是优秀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垮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万一有一天我们的汇泉集团真的倒下了，那么我愿意成为最后倒下的人。
9: 好。

0: 谢谢各位。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15个小时啊，就发现了慧泉的秘密。同时呢，我们也。 认真查阅了市局同志、初审尹慧泉和赵继凯两个人的供词，也初步掌握了这个慧泉游戏的犯罪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希望咱们白局、咱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抓紧突击审讯，尽快找到幕后黑手。
1: 上面很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如果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 汇泉这家企业，他们确实和这个钱天心这类的网络犯罪团伙有勾连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才真正找到了这批数据流出的源头，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国杰，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为这个检察院的同志们这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要给你们点赞。
2: 谢谢白局的认可，啊，安妮，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成果。好，我们发现，在汇泉新上市的几个不同游戏的程序包里，都有一款被注入进去的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先暂且将它称之为双向通道程序。这款程序它的内存大小在整个关键更新包里面几乎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因此。 一般的情况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它，而且这款程序它粘连在关键要更新的玩家游戏行为监测程序当中。这款监测程序它主要是，在用户的 ID 基础上，比如说像充值游戏，比如说像游戏时长，还有在关卡。 选择的游戏当中都会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将它称之为主程序。而这一次查出问题的更新，就是在于主程序，它在对于增加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充值和时长的监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主程序这个母体当中吸取了营养。 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监测到的用户 ID 当中筛选出满足预设条件的人，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它依附于主程序，通过粘连的方式，用户的信息就会被他们给获取得到。我怕我一下说太多了，大家可能吸收。
3: 我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案子一天不了结，就会有无数个24小时。 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慧泉集团真有问题的话，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我相信尹慧泉。如果有一个人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的话，我希望不是赵继凯。 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你、我，都必须只看事实。赵总，他赚了他该赚的那份钱，也享受了他该享受的权利、地位，他就必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堂，别想那么多，该来的，自然会来的。
2: 我还是希望董事长和赵继凯都能平安无事。阿宁，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更新才能植入呢？哦，是这样的，游戏的更新呢，它一般会分为关键核心更新、重大更新和日常更新等，其中关键核心不会被新的程序包更新替换掉，它呢？ 就算是后期有一些新的更新，它也依然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运行。

0: 不停机的维护呢，又称之为热维护。这个维护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不停止工作。这样的话，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根本也不会察觉到我游戏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等修复完成之后，没有下载过游戏的用户会直接下载到更新后的版本。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察觉到跟之前的旧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款程序通过更新植入的话，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1: 那这个双向通道程序主要是指什么呢？
0: 一方面收集、采集、筛选出来的用户 ID，
1: 一方面向外部私人服务器发送，并且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游戏公司，那肯定拥有非常专业的维护人员，怎么就发现不了这个程序呢？
0: 这是因为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躲过了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眼睛。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呢，它一般都是由一些大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主要呢是监测，比如说像数据丢失、运行错误不符合预算好的一些运算逻辑，或者是一些病毒入侵等情况。如果有上述情况的话，它会紧急处理，并且自动报警。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既符合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
2: 逻辑，而且又能够规避被它发现，所以说，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能够和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共生共存，并且不会因为一己而被发现。看来我们这个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还有一点就是，双向通道程序它只有几
0: KB 的大小。 而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关键更新包，整个的大小没有少于252兆的，这也就说明技术人员在更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一款新增植入的程序。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就要重点的去审讯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人。能够接近更新包的人，除了当值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赵继凯和尹慧泉，其中尹慧泉更是直接批示了批量游戏更新计划。汇报完毕。
2: 这样啊，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散会以后咱们私下再相互交流，好吧？白雪，何陆源，我看你们可以连夜提审汇泉企业的一些相关人员，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犯罪过程，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确立他们和钱天心这样的网络犯罪团伙之间的犯罪证据链，彻底查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是。
3: 警察同志，你们已经问了我半天了，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赵总啊，来，请。不是，你是职业经理人不假，但你也是汇泉的一人之下的总裁，啊，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
4: 你们的游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情。哎呀，没错，我是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但我不是学技术出身的。这一点我们整个公司全都知道。我只是对游戏的这个市场需求和玩家的喜好感兴趣。至于那些游戏的从开发到设计，包括写代码，我完全不懂。这么说吧。
3: 我对技术啊，只是略懂皮毛，哎，你说的没错，我是公司的负责人，那我负责的是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0: 何陆源，你问他，汇泉所有的游戏的更新包当中都有夹杂着违法的程序，这一点他要怎么解释？
5: 管理归你负责，嗯，
3: 那游戏的更新升级也需要你们签字，对吧？
5: 亲啊，何队怎么不问啊？
6: 放心，他有自己的节奏。
4: 你们公司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夹杂了违法程序，而且不只是一款游戏，是所有的都有，这个你怎么解释？首先，对于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如果因为我工作上的失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汇泉上上下下，不管是巨大的变更，或者是细微末节，
7: 我们尹董事长
1: 他都做到了事无。

0: 无巨细。
1: 包括你刚才说的更新，那都是他下命令，我执行啊。
2: 最近用户数据急剧下滑，这都是你自作聪明、急功近利所为。失效户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充值、充值，赚钱、赚钱。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目光不要这么短浅，你就是不听。当初设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设置充值上限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用户的权益问题？现在好了，当初你挖的坑，倒把咱们的会员给埋进去了。
1: 董事长，您不是不知道，我对游戏的设计完全不懂。我负责的业务只有两项：一、新增用户和存留用户；二、收益和现金流。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集团的财务报表能够好看一点。
2: 哼，你总是有理由。
1: 董事长，我对我们汇泉一向是忠心耿耿，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施小虎这样的用户，还有他那个不讲理的妈妈，再加上一个张小北，那就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痞子，所以事情才闹到这个地步嘛。充值本身没问题，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顾客愿意花钱购买服务，那我们汇泉不偷不抢的，我们能有什么问题？
2: 收起你这套唯利是图的管理模式吧！我现在需要提醒你，你现在是汇泉的总裁，而不是一个私营的小老板。
1: 是，您是董事长，您说的都对。您说什么，我做什么。
2: 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你心里不是滋味。可是我不发这么大的火，我真是担心我们的汇泉呐。一个企业持续走过十几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汇泉能够长长久久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你给我马上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命令。那么在游戏的程序上增加一个监测游戏时间，加一个保护措施，
3: 这样我们不光是从施小虎这样的在校大学生，
2: 而且我们还扩展到了成年人。同时对所有上市的游戏重新更新，清楚了吗？
1: 好，
2: 去吧。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程序员，他叫做鲍梅国，对，就是这个名字，鲍梅国。他可能参与了你所说的那个更新，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呢？
0: 我不知道，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
4: 你们公司应该有很多的程序员吧？
1: 啊，
4: 你为什么单对这个叫鲍梅国的人印象这么深？
1: 是。我们公司确实是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我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只是碰巧有一天啊，我加班到很晚才下班。
5: 哎，赵总啊，你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6: 啊，你是？
5: 哦，我是鲍梅国，咱技术部门程序员。
6: 哦，我对你有印象。
5: 哎，
6: 哦，你今天晚上加班就是准备游戏更新吗？
5: 哎，对对对。
6: 哎呀，晚上加班比较辛苦啊。
5: 正好我买点吃的，拿去吃。
6: 哎呀，赵总，这个我的工作啊，
5: 应该的，我不能要您东西啊。
6: 晚上加班很辛苦，要照顾好自己嘛。
5: 哎，
6: 这样，你想买什么吃的，赶紧买，我一块算。
5: 哎哎，赵总，这时间不早了，这您买完了，您先赶紧回去休息吧。您在这儿我都不好意思买了。
6: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好嘞好嘞。
1: 然后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所以我就记住了他。就这么简单。
7: 何路源，你问他，你怎么知道包梅国那一次的更新就是你说的这一次？
4: 还有个问题，
1: 嗯，
4: 你怎么知道你遇到包梅国那天就是他植入程序那次？
1: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你问我，我想起来了，我就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就是你说。

0: 的那种参与，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游戏公司嘛，每一次更新都是放在了晚上或者是凌晨，主要是为了避开用户的高峰期。然后我又恰巧遇到过他，所以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至于他有没有参加，我不清楚。反正他晚上出现在工作，在更新，那大概率可能是他了。当然这还是需要你们警察去调查一下啊。
1: 行了，别跟他耗了，我们来立刻问一下包媒国吧。
2: 包媒国，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儿吗？
0: 警官，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了解一下。涉嫌违法问题的更新操作，说是我操作的。
2: 这个是你们办公系统里边你做的提交和签字。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植入非法程序？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我每次更新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跟您说一遍。至于那些植入进来的非法程序，是怎么到的原本已经上传好的更新包里，你也帮我分析分析。
2: 好，
0: 我们公司每次游戏更新一般在凌晨3点钟左右，一来是为了避免影响用户和玩家的使用。二来也是为了完成紧急 bug 的修复，不涉及底层文件。有时候也难免按改一些作弊的补丁。我每次都会从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存储空间，将已经制作完毕、经过审批的更新包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就是等待它自动更新的操作。说白了，我就是复合、手工操作，盯着。
1: 公司的存储空间中下载下来的，他当时都一直没有离开机房。
2: 要是按你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操作，机房里如果没有第二个人的话，
3: 那这个非法程序不就是你植入的吗？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2: 我也不是都在那儿盯着，我加班的时候
0: 有下楼买夜宵的习惯，我一般情况下会下楼买一些吃的，因为晚上加班熬夜容易饿。我会在凌晨2点45分左右下楼买东西，然后在凌晨2点58分左右赶回办公室。
3: 那这么说，有13分钟，机房里是没人的。
0: 是的。

0: 德龙啊，你赶紧安排人去查一下他们既往的监控，还有楼下便利店的监控。
1: 好。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尹慧圈他的确有问题。
2: 通过赵继凯的证词，还有搜证到的整套审批单据，目前嫌疑最大的确实是他。
3: 小龙去查了，
4: 鲍梅国确实没说假话，但是他们机房的监控只保留七天，所以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很有可能有人趁着鲍梅国出去买吃的这个空当做了手脚，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另外就是双向通道程序的外部服务器地址，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才能查得到。
1: 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
4: 小龙说技术那边至少得三天吧。
1: 三天？那这时间卡的实在是太棘手了，你们48小时就得放人啊。
4: 他们说写这个程序的应该是个高手，防追踪还加密。
2: 姐，咱现在证据链可不充分呢，那万一放人了他们串供怎么办？而且他们出去了，要是把外部服务器切断了，把一些数据转移走了，那咱们这不……你说这么大一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应该是服务器跟内存，可偏偏在监控保存时间上，还不如路边的一个超市。这么反常没有鬼都怪了。
1: 你刚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去确实也有串供的可能。但是为了能够让公司正常运行，也按照法律的要求，赵继凯和鲍梅国既然都已经审讯过没有问题，该放的也得放了。接下来就看尹慧泉的口供了，我们必须得拿到完整的。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做好，要把证据链才行。叶后生隐晦权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计算机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提纲，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做个参考。
1: 林总，喝水。谢谢。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您这位我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请到这儿来。请您来呢，是因为发现你们公司有些问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哼，我这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省里市里的领导意见不足为奇，但是夜宿公安局。
2: 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不管是谁到了我们这儿，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民公民，是公民呢就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请您来是因为我们的前期调查发现，汇权游戏里面有一款违法软件，涉嫌诈骗。
1: 这不可能啊！这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汇权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汇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都是我日日夜夜的奋斗才换来了今日的汇权集团。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汇权能好好的活着，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
3: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
1: 没错，是我下的命令，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长的程序。
2: 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0: 侯路远，你直接问他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
2: 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
1: 是的。
2: 那为什么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
1: 说白了，我对技术啊是一窍不通，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下边报上来的批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同意。那么，针对技术问题，还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好好学习，深刻研究吗？
2: 林总，您认识钱天心吗？钱天心，
1: 不就是你们从 F 国带回来的那个诈骗犯罪头子吗？
2: 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啊？钱天心诈骗团伙的客户信息，就是从你们汇权游戏的双向通道得到的。
1: 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何队，你问问他为什么汇权游戏的监控上限只有7天。
4: 那我再问个题外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监控只能保留7天？
1: 我说一下啊，就是自从我们完成了收购以后，汇波的平台不断的在扩张。 那么，由于舆论的风波，我们汇权集团的资本已不再是水涨船高，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么，汇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得需要多少个摄像头啊？同时，还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监控硬盘。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我就对那些摆设性的东西，我认为7天就足够了。
0: 于是我就调整了预算，减少了设备。
5: 那您真是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确实，您的企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1: 没什么好。

0: 企业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再解释也是苍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是我做的，我绝不会否认；不是我做的，我也会坚决不承认。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们尽快的抓住那条正在毒害汇群的毒蛇。
1: 何警官，你刚才说的话，
0: 我都听进去了。谢谢。 我们企业需要你们的保护，我也会更加积极的配合你们的调查，使问题早日明朗化，还汇权和我一个清白。
2: 谢谢尹总。

0: 还没回去呢。哦，哎，小队，哎，这个你交给韩硕吧。好的。你回家吧，我送你。我就不回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们 IP
1: 地址查的怎么样了。熬了一晚上，不歇歇啊？没办法，我自己不盯着的话，我心里不放心。那我先走了。
2: 安妮，从大学到现在。 我哪次没让着你？但是你不该触犯我的底线，更不该去找赵继凯的麻烦。他出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你安妮法外开恩。
0: 一堂，汇泉公司出了问题，赵继凯身为总裁，他理应配合调查。你学法律的，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呀？
2: 既然提到法律，你不知道避嫌吗？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接下这个案子呢？搞得现在两败俱伤。
0: 我实话告诉你，该回避的程序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也没有专挑这个案子。我不是冲着赵继凯，也不是冲着汇泉，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汇泉游戏，是法律告诉我们汇泉他难逃干系。赵继凯身为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他难道不应该配合调查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任何结论，我也希望赵继凯他是无辜的。
2: 谁知轻则无虞，人至察则无有。
1: 莫名其妙，赵继凯，你可以回去了。不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把你的手机保持畅通，我们可能随时会叫你过来，知道了吧？行了，啊，我走了。
3: 继凯，放心吧。
0: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英东呢？他出来了吗？不知道，还没有收到消息。真的坚持要问24小时也不一定。你呢？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1: 回去再说。走。
0: 哎，红包收起来，给自己买奶粉呀。我都还没说你呢。
4: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姐妹啊？孩子都生完了，你才通知我。他太着急来到这个世上了，提前了半个月，今天才刚出院，我不就通知你了吗？别怪我，糖糖也来不了。哎呀，哎呦，真可爱呀，真可爱呀！啊！<笑>
0: 起好名字了吗？
4: 安宁，我就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安宁吧。想好原谅他了？哎，我本身真的不想原谅他的。但我生他的时候，永刚在门口一直跪着。 我忍住了，没有心软，我也没让他见孩子。我起名字也没问他的意见。但是，最近肖总一直在跟我说，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像之前总是发誓，口头上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改变了。

0: 我感觉这次他认真了，所以我又想原谅他。我相信他这次能真的改变，能当一个好爸爸。
1: 听懂妈妈的话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听懂啦？开心的笑了，哎呀！
2: 一堂啊，你还是离开我吧。
3: 你怎么没有说这些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吗？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真的。以前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种预感。这次也一样。虽然现在矛头暂时影响了隐晦权，但是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3: 我喜欢挑战，越难的事情我越喜欢。你说服不了我，现在你已经出来了，那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了。既然大家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尹慧泉身上，那不如真的做事好了，该销毁的证据销毁，该切断的线完全切断，他绝对不会供出你的。你们俩又是单线联系，咱们很安全，一切都还没有失控。公司被搜证的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用老方法筛选的那些用户数据没有人知道，而新游戏里做的手脚更不怕了，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又没有人指认。对了，季凯，我记得你好像并不擅长程序啊，那这些是他在境外的人远程帮忙的吗？
2: 如果我说有人在国内帮我的，
3: 那就得让这个人消失，永远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2: 开玩笑的，是浅天心，他找人远程操控的。
3: 那太好了，估计关于你的那些方面，他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了。而在 F 国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汇泉集团罗老师那边，他是个聪明人，如果遇到更强的力量的话，他会选择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至于整个集团现在只剩下江慕恩了，算了，不提他。
2: 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
3: 反正你迟早都要知道，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你呢。你跟尹董被带走之后，罗老师拥护江慕恩上位了，现在他暂管汇泉集团。
2: 哎呀，公司就是公司啊，离开了谁都照样准。这次我出事情，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担心，别人都不在乎我的去和留。
4: 罗江笑，他就是个老狐狸，他整天跟着老头子跟得太紧，老头子喜欢小木，他自然就跟着拍马屁。
3: 季凯，你也不能这么说。汇泉的员工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而肖木恩充其量就是个救火队员。
2: 行了，不说他们，你去给我下一班饺子，我饿了。

老爷，我来了。是你。

0: 喂，是我。你现在马上收拾一下，立刻离开，不要再管那些东西了，放在那儿，不要了。听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马上离开。兄弟，对不住了。
1: 日前，江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博主边某某依法批准逮捕。据悉，犯罪嫌疑人边某某通过汇波平台及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诽谤、贬低在海外行动中牺牲的公安英模烈士，
2: 真是白眼狼！
3: 这种人要不是法治社会，早让人给打死了。
4: 对。
5: 我觉得你们刚才啊说的特别对，咱们喝一个吧。
6: 来来来来来来，
5: 江城市公安局，谁是老黑？谁是老黑？把江河北带进来看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6: 就你这智商还当黑客？
5: 带走。
7: 原来他就是老黑啊！
8: 季凯。

季凯，季凯，季凯，季凯。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
1: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
0: 晋江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
1: 晋江邮政首批智能驾驶无人车正式上岗。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访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2: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3: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2: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2: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5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4: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2: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访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访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访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5: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也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访产业的特点以及协访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2: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访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5: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访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2: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6: 我们会更好的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1: 18号上午，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7: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0: 18号上午，综艺《峥嵘岁月》走进烽火内坑，与老兵共度端午，即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在晋江宝辉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镇街道的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等百余人参加。
7: 上午11点，宣讲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退役军人代表林良策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和退役后投身基层治理的故事，分享了退役不褪色的初心体悟。军创企业家代表曾远景则讲述了自己从战场走向商场，带动战友就业创业的奋斗历程。两位宣讲人用朴实语言传递出退役军人扎根社会、服务地方的积极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拥军单位服务推介环节，展示了社会力量参与从军服务的具体行动。随后，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3家拥军单位颁发鸣谢牌，以感谢其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支持。活动最后，现场宣读了《老兵为社会做贡献实践活动倡议书》，号召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和志愿服务，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晋江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活动。
1: 18号上午，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活动在阳光时代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7: 此次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活动从6月持续到8月，横跨整个暑期。青阳街道精心绘制了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策划了24小时漫游极限挑战，推出了面向高考生的票根经济专属优惠。其中，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以夜未央阳光夜市、旧日时光老城记忆、潮生活时尚脉搏、慢呼吸城市绿洲、艺文力新生空间5大时空模块，串联起青阳全业态精彩。从清展的城市绿洲到深夜的霓虹市集，一图在手，玩转青阳。启动仪式还聘请新街联新媒体专委会作为合作方，并颁发首批我为青阳代言推荐官，汇聚各方力量共讲青阳故事，进一步撬动消费市场，激发商圈活力。青阳是晋江主城核心，兼具历史底蕴与都市活力，商贸繁荣，文脉深厚，人气聚集。近年来，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名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佳达参加启动仪式。
0: 17号下午，以海丝侨运时尚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在晋江深沪镇文化中心正式启动。海内外侨胞、侨商、港澳台同胞齐聚现场，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共叙乡情。
7: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深沪乐购街区启幕暨选品中心发布仪式。 深沪美食地图暨沪江十八道小吃篇发布仪式，深沪镇侨语商大厦暨商务酒店项目启动仪式。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启动仪式和系列活动发布仪式。闽南情景剧《深沪包歌》《舞蹈忆南洋》《全球华侨祝福视频》等环节交替上演，既有舞台上的南洋风情与闽南古韵，又有跨越山海而来的侨胞心意。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推出《侨乡同乐识趣市集》美食文创市集，《乡侨识趣灯谜寻韵趣味灯谜体验》，《侨家客厅围炉话史侨史交流》，宴叙侨情沪江真味特色美食品鉴，海丝侨生情满晋江主题文艺汇演，同步开放深沪船母馆民俗文化馆展览，还有侨新沪家国光影铸中城电影放映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侨乡同乐识趣市集汇聚51个美食摊位，活动期间全天候对外开放，涵盖晋冀本味晋江美食区、沪江真味深沪美食区、两岸风味港台美食区、思乡侨味南洋美食区和文创摊位，多元风味交融碰撞，氛围感十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主办方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耕侨文章，不断深化海内外侨胞联络交流，以文旅美食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携手广大海内外侨胞同心同行，共绘侨乡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

0: 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
2: 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5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3: 为积极推进智慧邮政建设，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近日晋江邮政公司投用6台无人配送车，以科技赋能快递服务，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16号上午，在位于磁灶的晋江邮政处理中心，记者看到一辆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车，在远程技术监控下，沿规划路径平稳停靠在指定位置后，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包裹装载。
4: 我们目前是有投放了6台的智能驾驶无人车，那分别是投放在我们的大涨直投中心，还有我们的龙湖朗投部，还有林岩投递中心，那主要用于我们的末端网点的直送直配业务。
2: 陈荣华介绍，目前投用的无人车车厢容积有6立方米和10立方米2种规格，日均运载量分别达到5000件及10000件左右。在安全性方面，无人车搭载360度感应设备和高清摄像头，能实时监测周围环境，已达到 L4 级自动驾驶水平。无人车最高行驶速度达40公里每小时，最大续航能力达330公里。
4: 在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车辆呢依托了高精的地图、自主的认路、自动的避障，能够规划最优的投递路线，车厢存放各类邮件包裹，驿站人员扫码起见，实现了人机的高效配合，数字化打通了投递的链路。
2: 此外，无人车整车电动零尾气排放，运行噪音小，具有绿色低碳特性。此次无人车的投用，不仅实现了服务和效率的双提升，更是新智生产力在快递行业的鲜活应用。
4: 无人车可以实现高频次、常态化、前天后作业，能够有效地破解我们乡村偏远邮路时效性、运力不稳、旺季切口大等的透帖，大幅提升了我们末端的投递频次，加快了邮件的转运效率，减少我们空驶损耗与差错的损耗，来全面释放我们末端的寄递运营效能。
2: 未来，晋江邮政公司将加速无人车在居民区、工业园区集散等场景落地应用，实现最后一公里精准触达，同步拓展至专业化领域，届时为居民、企业带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服务新体验。
3: 18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2: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

0: 永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汕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号与6月21号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在城外面，光是城墙上阵亡的就有600多人，全都是被北大人用炮石砸死的。头儿，是我，是我，
1: 这事儿不怪你，先别想了，好好养伤。

冬子，你醒醒啊！你起来喝一口吧，冬子。

0: 年轻的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了。你要是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一声。
1: 后不后悔我用漂亮公主名字把你骗下啊？后悔个屁！我于十三，这辈子就要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姑娘，
2: 交最好的朋友，打最漂亮的丈夫。
1: 先走一步，程玉姐。

等着，追他，追他，十三哥，还有我。

你来了，小十三了。这个于十三，这一生撒谎无数。但这一回，他跟我说，他要走了，就真的走了。阿姨陪着初月哭了好久。 他说："于十三这辈子的心愿都完成了。"

0: 从今以后，你要答应我。
1: 好。
0: 我还没说你要答应我什么呢。
1: 我知道，我不会死，你也不要出事。

0: 元州哥哥，如懿姐，如懿姐，醒醒！元州哥哥，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李同光留下一封信，不知要发到哪门子风，大半夜出城去了，说是要去刺杀北盘狼主。
1: 师父，我既逮捕好兵，还因自己一时之仁，害数败俘虏，欲打可登大可，灭丧黄泉。
2: 众将起立，
3: 立刻兵分两翼，绕道后方，左右包抄北盘。
1: 孙膑折将，主帅无能，久而做不了你希望的英雄。我只能去试一试刺杀北盘狼主，如果成功，何县便还有一线生机；要是败了，也能像你说的那样，英勇战死，以身殉国，更不至于拖累杨颖。
0: 河县就交给你们了。九儿子，这个傻子，他走多久了？不知道，但是一个时辰之前，我半夜醒来的时候，他还在。
4: 杨兄，守住城楼，我去找秦国公。
5: 是。
4: 九儿在哪儿？
0: 我去救他。哎，不行，你伤得比我重，我去把他带回来。
4: 我是他师父。
0: 正是因为你是他师父，所以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如懿，相信我，你守城，我去。这回听我的。

0: 我们两个的事，一辈子都不会忘。
1: 沙希望，城门守卫交给你和如影了。

再救安国的百姓，救安国的摄政官，你死了容易，留得烂摊子让谁收拾？侯国，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德惠又是三幼儿子？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吗？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听着，如果你现在出事，不出一个时辰，大安庆国公被背叛俘虏的消息就会传遍天下，到时候安国大乱，朝中群龙无首，这些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李通国，啊！

我心中有愧，但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是我无能，您给我听着。现在不是道歉自责的时候，你得承担，你得担当起来，你得承担失败，承担失去同伴之苦。所以你为了我们，你得把肩上的担子给我扛起来，懂不懂？ 现在，我们一块儿回去，一起活着回去。

0: 叫你跟着你就跟着，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你不能再让师傅失望了，我也不能再让你失望了。
1: 牛长进，我教了你这么多，还不赶紧叫声师长？啊，
0: 师长，念头，念大哥，够了吧？
1: 怎么这么不情愿？不够，再叫一声。
0: 知道你小子怎样？看到你攻城车没有？待会儿我们跑过去，再顺着登城车爬上城墙。
1: 好，我们一起跑。
0: 你先跑，我一定断后。
1: 不行，你不能为我挡箭。
0: 想什么呢？我可是六道堂堂主宁远舟，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师父能伤我，谁能伤得了我？
1: 不行，
0: 听我的吧，啊。 进城之前答应我一件事，回去之后千万不能再冲动行事，只有你冷静了，我们才有生机，安国的百姓才会有希望。

上去。

0: 虽然这次我们守住了，但北盘很快会卷土重来。师父，对不起。你没有大错。其实我早就想刺杀北盘狼主了，只是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你唯一做的不对的，就是居然想自己亲力亲为。你忘了？
1: 我才是安国最好的刺客，
2: 师父。
3: 如意姐，
0: 我们等不了了。天一亮，北盘人就会带着新的雷木再来攻城。李同光，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之所愿，汝必相从。你身为安国摄政官。 能不能做到一言九鼎？
3: 能。
0: 那你把安国的国玺交给我。
3: 好。
0: 有国玺和这个，够了。
3: 如意姐，不可以，你不能想不开。
0: 何止是去完成远征没有完成的事？怎么能叫想不开呢？

0: 我们大安的太后和新帝，是被庆国公李同光挟持过来的。眼看城快要破了，太后不想死啊，但她更怕庆国公逼她殉国。太后许小人五十两金子，悄悄地送小人出城，只想求大王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啊。哦，对了，太后那里还有安国的玉玺。
1: 当真？

0: 我大恩皇后册封时的奉差，太后说，以此为证，以表诚意。哎，我们太后只有20多岁，那可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呢。太后知道，想北之后，多半得入王帐，但太后并不想跟郎主那样的老头子为伴。哼，只要大王愿意娶她为正室。 太后说了，她愿意将国玺奉上，并且力保她的母族杀息不归顺。好，好。4更时分，小人会亲自护送太后出城，为避免引起郎主的注意，还请借些北盘军衣，行个方便。
1: 幸好这城里有手艺精湛的裁缝，虽然时间赶了些，但总算做出来了。没事，糊弄北盘人够了。阿影，原罗送你的东西，借给我吧。

北潘任以狼为徒的，可是狼群里的年轻公狼们，从来都会不停地挑战狼王。何县迟迟不破，北潘狼主和新左先王父子二人早有嫌隙。我若能抓住这次机会，一击成功，北潘军必会大乱。不管吴国的援军何时赶来，你们都有一线生机。

0: 你们两个，一个国公夫人，一个杀妻女王，都要好好的做，别让男人们瞧不起我。好，我若是不成功，
1: 不可能。远州哥哥说过，你是天下。
0: 最厉害的刺客，可不是吗？我是天下最厉害的刺客，从来没有失败过。

0: 师父，六道堂和朱一卫的兄弟们已扮成背叛兵，会助宁江北叛王朝引咎引杖。
1: 也要跟阿银好好的。
0: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大汉摄政官，是刘歆。

0: 我乃大安太后，此为大安国玺，你们谁能救我，我就把国玺给谁。
1: 杀的还不止他一个。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出事不出事的话了。你跟我说过，你要跟我永远在一起的。
1: 只要我想护你，就一定能护住你。
0: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陪你飒沓流星，陪你快意江湖。我知道，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谁

0: 我一直在等你。
1: 远愁，你不在，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太寂寞了。

0: 天佑元年，安吴两国战北盘于河县，庆国公及夫人清都比战，血沃千里，白骨露野。后刺客人如意，写朱一卫、六道堂，全歼北盘狼主左贤王等一应北盘王族贵胄于营帐。吴瑞帝率军来援，遂大胜。 并逐北盘于天门关外，
1: 皇兄来了！
0: 任如意追封宣平侯，北盘自此战后一蹶不振，远迁北地，不复南迁。

0: 学而时习之，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1: 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0: 人不知而不愠。
2: 沙希王殿下，圣上宣召，请您尽快赶回安都参加亲政大典。
3: 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想自己转转。
4: 是。

0: 姑姑，没吓着您吧？对不住啊，这匹马是丁叔叔刚送给我的，他还不怎么听话。
1: 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宁十三，就是十三、十四、十五的那个十三。
1: 你娘亲该不会信任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有个妹妹，她叫任露，她跟我娘姓。
1: 你妹妹一定生得很好看吧？
0: 她没我好看，不过她脾气老大了，每次还欺负我，阿弟也最宠她了。
1: 人间几座客，好孩子，姑姑可喜欢你了，我有空能不能去你家做客？
0: 没问题啊，欢迎，我家就在几十里外的书院。哎，姑姑，你喜欢喝酒吗？你会舞剑吗？我阿爹会酿最纯的酒，我娘亲会舞最好看的剑。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们肯定聊得来。
1: 喜欢，我们一定会聊得来的。

怎么哭了呀？

0: 你都什么脑子？这么多年怎么读书？
1: 没出孩子，擦擦气。
0: 怎么了？

南哥，

0: 他没事吧？
1: 知道这世上什么声都要听吗？
2: 黑八进洞的声音。来吧，学位学位，赶紧的啊！你们呢？
3: 哥，我没带。
4: 没带？没带你让哥教你打球？你觉得合适吗？手机我跟你讲，压我这儿，明天带学位来取。明天你要不给我，你看他了吗？别盯着我，你看他。哥混进球坛的时候没穿开裆裤，知道吗？我跟你说，技术不好就得多练练。
5: 我跟你玩去吧。
4: 别，咱俩玩不合适吧？你不是这老板吗？我跟你比什么呀？
5: 有人不合适，玩不玩？不玩，不让你变成我这样。
1: 玩多大？
5: 玩你手里那么大。
6: 帮你办了，钱呢？快点，快点！
7: 你，我一下就是你，知道吗？

0: 高几啊？
1: 高一的。
0: 三角函数刚学是吧？
1: 嗯。
0: 正弦定理我背背。
2: 0:3 = 0:3。
0: 又打公式混了。
3: 不会。
4: 拿出来吧。
3: 手机。
0: 你们怎么知道这钱是还给你的？
3: 放这儿。再拿回去。
2: 谢谢大哥。
0: 学生啊，不能来这儿。走。你等会儿。
5: 你长得一表人才，干什么都比现在强。我要是再看见你欺负小孩，
0: 我就派人去你们家门缝里塞条，骚扰你父母。你信不信？
6: 行，你狠，我走。
0: 喂。
7: 那小子跑了，耽误组织签名了。
0: 先别动手，等我过来。

0: 哥，整明白了，就这小子找上饭。
1: 浪哥，
2: 咱这回真不能放了。你说咱怎么弄他？
3: 店里酒快喝光了，你们几个一人搬一箱吧。
0: 不是哥，那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没完没了。不是，抓他一回，你放他一回，抓他一回，你放他，那我抓。

0: 你别以为你这回放了我，我以后就能放。
1: 走。

胡子，放开！

可怜的猫咪，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找不到方向？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你不能轻生啊！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如果我没看见，这不关我的事儿。可是我看见了，这事儿我就得管。下来。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报警。
0: 你别紧张，我不是个坏人。
1: 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小心蝙蝠。

0: 辛苦了，我失手了。万幸的是，网红没事。
1: 来人啊！救命啊！有没有人？来人啊！快来人啊！有没有人还没睡啊？救命啊！
0: 别喊了。
1: 救命啊！来人啊！
0: 没这个必要。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也许可以帮你。

0: 告诉你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竟然要敢动我一下，警察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是个好人呢？你自己信吗？好，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现在我们两个人都被困在这个天台上，所以你只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也许我可以帮你。
0: 没人能帮得了我，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是吗？你看你手上的垃圾，它们是可以被回收的，连垃圾都可以被废物利用。人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价值？不要轻言放弃。你这么年轻，就选择寻死，太傻了。
2: 谁说我要寻死了？我就站在楼上吹一个风透口气儿，你给我拽下来的。
1: 思考。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那对不起。
2: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现在要回去，我要回家。
0: 你看，我说过，如果你肯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来吧。
2: 你别碰我啊！

0: 珍珍，看你奶奶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猫啊！
1: 有病吧？大晚上发什么神经呢？你把珍珍再吵醒了。
0: 什么发神经？今天是我宝贝千金生日，给高考来个好彩头。
1: 珍珍，哎，你是不是喝酒把脑子喝糊涂了？你，珍珍明天高考你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才要庆祝吗？开门啊！
1: 行了行了，小点声！你说你这时候添什么乱呢？
2: 你看，
1: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
0: 这位，过分了啊！我说怎么老打不通呢？我还以为你们娘俩出什么事儿。我跟小熊紧赶慢赶的跑过来，
1: 只要你不打扰，我们娘俩就不会有事儿。
3: 别吵了，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
0: 珍珍，珍珍，看爸爸给你买的小熊弟弟，生日快乐，高考加油！还有你爱吃的生日蛋糕，来，咱切蛋糕了，切生日蛋糕。

0: 好了啊，来，先生。哎呀，就摔在地上，你起来。不好意思啊，这蛋糕，哎，
1: 这膝盖摔坏了怎么办啊？
0: 没事，蜡烛还是要吹的。你什么时候回来住啊？嗯，我打火机呢。 我跟你说啊，你奶奶那房子，我只要前脚走，你大伯母后脚就得住进去。这会儿还是找哥们盯着才出门的呢。
1: 那房子你不争不就行了吗？
0: 那不行啊，这些你甭管啊，你就好好考你的。医科大对你来说 so easy。
2: 把好运都压你身上了。什么呀？
3: 你有中号证号买的彩票？
1: 你说说，
0: 肯定中。
2: 一天到晚正经事儿不干，净整那歪门邪道的。
0: 那个打火机找半天，
1: 来弄开。
0: 蜡烛呢？弄开。 许个愿吧。

0: 小明啊？哪来的车呀？
1: 借的，图个吉利。
0: 行了，你赶紧走吧，你啊，
2: 不靠前的人确实。
3: 妈，我走了
0: 啊。珍珍，你再吃点儿。
4: 我不吃了，我不吃
0: 了。那你拿着。哎呦，我给你拿两个鸡蛋，一个油条，嘿，100分。来，拿
3: 150，我这考100分，我考彻底考砸了。
0: 不许胡说，不许胡说，不许胡说。
5: 各位司机朋友请注意，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为了保障考生的交通顺畅，我市在学院路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6: 刚才你就是说，送考穿旗袍，旗开得胜。扣音男的，我怎么穿旗袍？
7: 哎，干嘛穿的这个？这叫指定型。
8: 检查一下自己的检考证，考试工具有没有带好，人证呢？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
1: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
0: 晋江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
1: 晋江邮政首批智能驾驶无人车正式上岗。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纺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2: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3: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2: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2: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5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4: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2: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5: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也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纺产业的特点以及协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2: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5: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2: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6: 我们会更好的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1: 18号上午，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7: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0: 18号上午，综艺《峥嵘岁月》走进烽火内坑，与老兵共度端午，即《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在晋江宝辉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镇街道的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等百余人参加。
7: 上午11点，宣讲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退役军人代表林良策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和退役后投身基层治理的故事，分享了退役不褪色的初心体悟。军创企业家代表曾远景则讲述了自己从战场走向商场，带动战友就业创业的奋斗历程。两位宣讲人用朴实语言传递出退役军人扎根社会、服务地方的积极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拥军单位服务推介环节，展示了社会力量参与从军服务的具体行动。随后，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3家拥军单位颁发鸣谢牌，以感谢其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支持。活动最后，现场宣读了《老兵为社会做贡献实践活动倡议书》，号召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和志愿服务，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晋江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翔参加活动。
1: 18号上午，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城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活动在阳光时代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7: 此次618全城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活动从6月持续到8月，横跨整个暑期。青阳街道精心绘制了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策划了24小时漫游极限挑战，推出了面向高考生的票根经济专属优惠。其中，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以夜未央阳光夜市、旧日时光老城记忆、潮生活时尚脉搏、慢呼吸城市绿洲、艺文力新生空间5大时空模块，串联起青阳全业态精彩。从青展的城市绿洲到深夜的霓虹市集，一图在手，玩转青阳。启动仪式还聘请新街联新媒体专委会作为合作方，并颁发首批我为青阳代言推荐官，汇聚各方力量共讲青阳故事，进一步撬动消费市场，激发商圈活力。青阳是晋江主城核心，兼具历史底蕴与都市活力，商贸繁荣，文脉深厚，人气聚集。近年来，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名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佳达参加启动仪式。
0: 17号下午，以海丝侨韵时尚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在晋江深沪镇文化中心正式启动。海内外侨胞、侨商、港澳台同胞齐聚现场，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共叙乡情。
7: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深沪乐购街区启幕暨选品中心发布仪式。 深沪美食地图暨沪江十八道小吃篇发布仪式，深沪镇侨语商大厦暨商务酒店项目启动仪式。2026年乔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启动仪式和系列活动发布仪式。闽南情景剧深沪包歌舞蹈忆南洋全球华侨祝福视频等环节交替上演，既有舞台上的南洋风情与闽南古韵，又有跨越山海而来的侨胞心意。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推出侨乡同乐识趣市集、美食文创市集、乡侨识趣灯谜寻韵趣味灯谜体验、侨家客厅围炉话史侨史交流、延续侨情沪江真味特色美食品鉴、海丝侨生情满晋江主题文艺汇演、同步开放深沪船母馆民俗文化馆展览，还有侨新沪家国光影铸中城电影放映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侨乡同乐识趣市集汇聚51个美食摊位，活动期间全天候对外开放，涵盖晋冀本味晋江美食区、沪江真味深沪美食区、两岸风味港台美食区、思乡侨味南洋美食区和文创摊位，多元风味交融碰撞，氛围感十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主办方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耕侨文章，不断深化海内外侨胞联络交流，以文旅美食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携手广大海内外侨胞同心同行，共绘侨乡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
2: 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5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3: 为积极推进智慧邮政建设，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近日晋江邮政公司投用6台无人配送车，以科技赋能快递服务，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16号上午，在位于磁灶的晋江邮政处理中心，记者看到一辆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车，在远程技术监控下，沿规划路径平稳停靠在指定位置后，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包裹装载。
4: 我们目前是有投放了6台的智能驾驶无人车，那分别是投放在我们的大掌直投中心，还有我们的龙湖朗投部，还有林岩投递中心，那主要用于我们的末端网点的直送直配业务。
2: 陈荣华介绍，目前投用的无人车车厢容积有6立方米和10立方米2种规格，日均运载量分别达到5000件及10000件左右。在安全性方面，无人车搭载360度感应设备和高清摄像头，能实时监测周围环境，以达到 L4级自动驾驶水平。无人车最高行驶速度达40公里每小时，最大续航能力达330公里。
4: 在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车辆呢依托了高精的地图、自主的认路、自动的避障，能够规划最优的投递路线，车厢存放各类邮件包裹，驿站人员扫码起件，实现了人机的高效配合，数字化打通了投递的链路。
2: 此外，无人车整车电动零尾气排放，运行噪音小，具有绿色低碳特性。此次无人车的投用，不仅实现了服务和效率的双提升，更是新质生产力在快递行业的鲜活应用。
4: 无人车可以实现高频次、常态化、前天后作业，能够有效地破解我们乡村偏远邮路时效性、应力不稳、旺季切口大等的透天，大幅提升了我们末端的投递频次，加快了邮件的转运效率，减少我们空驶损耗与差错的损耗，来全面释放我们末端的寄递运营效能。
2: 未来，晋江邮政公司将加速无人车在居民区、工业园区集散等场景落地应用，实现最后一公里精准触达，同步拓展至专业化领域，届时为居民、企业带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服务新体验。
3: 18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2: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 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汕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靖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号与6月21号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有没有看到人真？人真没来吗？
1: 他我感觉就想揍我，我不在这玩
2: 儿，我就刚买没几天，
3: 我来不及了，我跑着去了。
4: 哎，等等，师姐，师姐。

0: 进去了，
1: 闺女。

看一下证件。行，进去吧。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了，今天看样子没什么人来了。天真，这估分怎么样啦？
1: 还行吧，就是这道题总估摸不准。你呀，每次估分都给你自己少算，肯定没问题的。
0: 喂，东西都收拾好了没啊？今天司机送我，送到街上去。啊，这两天饺子馆挺忙的，你们先去吧，我得在店里帮帮忙。
1: 不用你帮，这点活慢忙的过来，快去跟他们玩去。
2: 我听见了，阿姨说不用帮忙，快收拾，明天一定要去啊！大家一块烧烤呢。哎，
0: 你说你好不容易烤完了啊，还不好好跟他们玩去？
2: 妈，你这都难受好几天了，要不今天就关门吧，我陪你去医院再查一查。
0: 不用，妈，这都是老毛病了。哎呀，你先帮妈盯着点啊，妈去先把菜洗了。

0: 娜娜，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当医生。要是好的医生，妈妈的病就不会被治错了。
1: 好，妈妈等我的真真长大了当医生，给妈妈看病。
2: 白菜馅的还没包呢吧？
3: 啊，对，还有两份外卖，白菜馅。哦，对，十号楼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小心点儿。
1: 一个人走那么深不害怕吗？
2: 你不也是一个人吗？有什么好怕的？

0: 我穿过街。哎，你上哪儿去？你去哪儿见我？哎呀，没事吧？嗯，好会儿吧，喝多了，谢谢啊。那你堆的飞机啊？嗯。这海水涨上来，一会儿就冲没了。
1: 无所谓啊。
0: 反正都会消失的。嗯，我们是来毕业旅行吗？对啊，你怎么知道？一大帮子人，又哭又笑的，想不知道有哪儿啊？嗯，是啊，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你一个人来的，爷爷。 太高兴了，我们终于要上大学了！而且哥，你就是仁医生了！哎呦呦，好好好！哎呦，哎呀，没事没事，大哥医生还不到呢。行了，他喝多了，我们先走了啊！谢谢你，没事没事。多了，真的喝多了。
2: 仁医生啊！对对对，就是仁医生啊！我们先走了，谢谢你。

0: 老板，来碗三鲜饺子。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营业哈，你改天再来好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改天再过来啊。
2: 好。妈，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咱们耐心等着啊，没事儿。
4: 哎，这边出来没有啊？
1: 哎呦，还没出来呢，你这会儿别打电话好不好？

0: 听，快听。
1: 2011年全国高考成绩已经公布，渭江省考生可通过电话、短信或登录渭江招生考试信息网免费查询。查分请按一，请输入准考证号。考生任真，语文107，英语108，数学113，理综202，总分530分。
0: 530分，很高了。陈真，陈真，你考上医科大了。
2: 妈，这分数也不等于能上医科大。我按医科大去年分数线536呢，今年估计更高。是。

0: 们可以报别的医科大吗？你现在这分数已经超过去年的一本线了。
1: 啊？那分数再低的都已经没有更好的了，而且学不了临床专业。
2: 真真，咱们填志愿呢，还是要保险一点。
0: 这要是能过一本，对咱们家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儿了。
2: 没事的啊，咱们晚上回去再商量商量。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